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0: 中午好啊，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首尔我来了》，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抱抱抱海西。
1: 大家好，我是今天一起陪大家度过中午时光的家辉。
0: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有点新鲜哦，可能
1: 很
0: 很多
1: 新
0: 听众
1: 鲜。
0: 朋友们一打开节目也会愣一下，哎，今天这个声音怎么又熟悉又陌生的？
1: 没错没错，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会觉得这两个人的声音很熟悉，但是这两个人的声音一起出现就有点，哎，今天怎么
0: 很
1: 了？
0: 新鲜哦。
1: 其实呢，是因为原本今天要和大家见面的士兵身体有点不舒服，需要暂时休息一下。
0: 是的，是的，希望我们的士兵赶快恢复健康，一定要多注意身体。然后咱们子怡呢，因为工作行程最近去了中国，所以今天暂时没有办法参与直播哦。
1: 所以呢，今天就由我们两个人临时组成特别限定
0: 是
1: DJ 组
0: 的，
1: 合来陪大家一起散步啦。
0: 是的，虽然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来的突然哈，但其实我和家辉每周四都会以这个 DJ 和嘉宾的身份一起做节目，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个默契还是
1: 还是
0: 有
1: 很有默
0: 的。
1: 契的。
0: 是的，是
1: 而
0: 的。
1: 且呢，我平时更多是以嘉宾的身份来节目，今天突然来到 DJ 的位置上，其实还有一点紧张。
0: 啊，不紧张，不紧张，不
1: OK，
0: 讲不
1: 不
0: 讲
1: 紧张，
0: 不
1: 不紧
0: 讲不
1: 张，不
0: 讲
1: 紧
0: 闺
1: 张。
0: 蜜。今天呢，我们就是轻松一点，像朋友聊天一样，然后陪大家一起度过午间时光吧。
1: OK，那我听说每周二的这个 Walk in Seoul 都会带大家去一个适合散步的首尔地点，对吧？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的地方就是位于明洞和南大门附近的已知路。哇塞，
1: 哇，
0: 终于轮到已知
1: 终
0: 路
1: 于。
0: 了。是的，因为我真的很已经按耐不住这个心，想拉着大家一起云逛街
1: 我感
0: 了。
1: 觉你是经常去吗？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
0: 当然，当然，因为已知路这种地方，我觉得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两种氛围。像这个老店、胡同、咖啡馆、小酒馆，全部混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味
1: 没
0: 道。
1: 错，没错，而且一边走还能一边感受到首尔那种新旧交错的魅力。
0: 是的，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把耳机戴好，跟着我们一起云散步吧。
1: OK，那在正式出发之前，还是先简单来介绍一下收听还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吧。
0: 是的，我们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通过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随时跟我们互动，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云散步的地点是乙之路。其实我很好奇，抱抱第一次去乙之路的时候是

0: 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其实我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有点震惊到、因为我是坐地铁到乙支路三街站下来、然后结果出了地铁站过后跟我想的完全不太一样，看到的全部都是一些老旧的建筑、还有一些印刷店啊和五金店。
0: 没错，这个感觉一出地铁站感觉穿越了，这个景象真的会让人怀疑这里真的会有年轻人来吗？
1: 是的是的，但是我沿着街就是往里面走了一段路之后、突然出现了这个眼前出现了一家非常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就是外面看起来好像旧旧的，但其实这个店铺里面坐着很多穿搭特别潮流的年轻人、有点这个风湿饭调。
0: 对，风湿饭了。其实这种店也很潮流。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乙支路最神奇的地方，它很像是把这个旧首尔直接保留下来了。
1: 是的，因为我发现我在和身边的一些韩国朋友们聊到这个乙支路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这里称作叫这个 hip 记录。
0: 完全 get 到了、因为很 hip。
1: 哦，是的，是的，
0: 很潮流吗？
1: 没错，因为这里真的很适合那些就是喜欢复古氛围的人。像很多这个咖啡店啊，都会保留旧建筑原本的样子，比如说生锈的铁门、旧招牌、工业风楼梯之类的。哎，我上次去逛的时候，就是一整个萌萌出片。这次呢，我再也不是一百张照片里面一百全是废片的那种人，每一张都有出道，翩翩精华。
0: 因为他们的装修都很有风格，一定很适合你。
1: 是的。
0: 能想象到你的手机相册了。
1: 是的，但是我发现哈，这个区域到了晚上就和白天这种复古的氛围感又完全不一样了。
0: 其实没错的，白天的乙支路呢像一个老工业街，但是晚上就会变成超级热闹的小酒馆街区。
1: 是的。
0: 哎，你知不知道这个 Pocha 就是这个韩式大排档？
1: 完全知道，因为在这个韩剧里面经常看到。
0: 非常非常本地了。
1: 是的，
0: 其实这个乙支路胡同里的韩式大排档真的超级有感觉，而且很多店铺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有些门甚至像仓库入口一样。
1: 对，就是那种很神秘的感觉，
0: 很神秘、
1: 门外面看着安安静静，
0: 结果
1: 一打开门哈，夜深真的特别大，震耳欲聋、就大家都坐在一起聊天喝酒。其实压力很大的时候，在这里和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发泄一下，真的能缓解很多，
0: 就像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乙支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会让人不自觉的慢下来。
1: 是的，因为我觉得乙支路就是它不是一定要按照公略打卡的那种地方。
0: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可以跟着心情随便逛逛的地方。
1: 对，有时候这个随便拐进一条小巷啊，哎，就会突然发现一家氛围不错的小店，会有一种挖到宝的感觉，
0: 很幸运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乙支路很多店铺都其实藏得特别深，需要上个楼啊、或者是下个楼这样子。
1: 是的，我记得我上次就是这个误打误撞嘛，进了一家这个放着老音乐的咖啡店、灯光暗暗的，然后整个店那个音乐也特别 match， 我真的有一种时间在变慢的感觉、
0: 那很 match 了，而且这种地方真的还挺 match 你的，很适合一个人发发呆、
1: 我这个身上是很有这个文艺感的，
0: 文艺氛围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乙支路真的很适合 city walk、因为像之前就是这个 city walk 这个词很火，是因为大家其实在追求一种就是慢下来
0: 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那种生活节奏。而乙支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必须要打卡的景点，就是特别适合边走边发现惊喜的一个地方。
0: 没错了，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观察那些韩文的旧招牌、上面的字都很有年代感，而且它那个设计的配色都感觉很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1: 是的，我拍照的时候也发现，就是那些旧招牌啊，配上这个巷子里的灯光，就真的就是非常有韩剧感。
0: 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边还有非常多人生四格和复古照相馆，
1: 是的，
0: 特别适合和朋友们一起来拍照留念了。
1: 是的，感觉这个随便一拍哈，都是一个电影大片的感觉、
0: 文艺片的感觉了、但其实吧，除了这个复古感之外、我觉得乙支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魅力，就是它这个夜晚感
1: 啊。蒙尔格格泰
0: 啊，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1: 是的、
0: 没错，尤其是到了晚上，霓虹灯一亮起来之后，整个街区会有一种很复古的 电影氛围。
1: 哎，
0: 虽然呢没有江南那边那么繁华和华丽，但是有一种老首尔独有的温度。
1: 对，而且包括以之路那边也是这个韩国上下班族下班之后，上班族下班之后会去聚餐的地方嘛。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穿西装的大叔，还有包括这个穿搭很潮流的年轻人出现在同一家店里，这种感觉还蛮有意思的。哎，
0: 那这种感觉真的很蛮有意思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以之路是那种去过一次之后还会想去第二次第三次的地方。
1: 没错，因为感觉每一次去哈，就会像我们刚刚说到一样，像探宝一样，发现一些不同的一些很有趣的点。
0: 店实在是真的很多，而且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不知道周末去哪儿的话，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以之路散步看一看。
1: 是的，像这个白天喝喝咖啡，晚上吃烤肉，再随便逛逛拍拍照，感觉一天下来真的非常满足，
0: 什么都做了，什么都体验了一遍。
1: 是的，
0: 而且刚刚带大家云散步的时候也说到，以之路真的很像那种电影或者电视剧里会出现的画面。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让你觉得特别有电影感的地方呢？
1: 是的，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跟我们互动起来。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来跟我们留言，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Rights Fly Up。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么今天的话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让你觉得特别有电影感的地方呢？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尾号4520的听众有留言说到哈，我觉得凌晨的便利店特别有电影感、哦、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外面很冷，走进去看到暖暖的那个灯光，就会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觉。
1: 没错，
0: 也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深夜夜袭、嗯、便利店，
1: 其实孤独的美食家，
0: 对，其实是对，我真的是孤独的美食家，就是去那个大饱餐一顿，但其实就是有时候这个特别是晚上到了感性时间、嗯、进去的时候

0: 我进便利店的时候，一边吃还蛮有感触的。
1: 对，一进门先是有那个铃铛的声音，
0: 是的，
1: 非常的有这个安慰的感觉。
0: 而且这个特别是这个韩国的便利店，感觉就会自带一种氛围感。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2875的听众说到，
1: 我最喜欢深夜的汉江公园，风很大，但是周围很安静，偶尔还能听到有人在放音乐，会有一种青春电影的感觉。
0: 我觉得汉江公园晚上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去，也是我像我们之前也有在这个折叠地图有给大家推荐到，因为汉江公园晚上会有很多年轻人一起聚在那里，像唱唱歌啊，聊一下自己的心事啊，还有包括可以在江边吃拉面，我觉得这个是韩剧里面经常会出现到的场景。
1: 对，不仅有人在放音乐，还有人在弹吉他、唱歌，真的很有氛围感
0: 我
1: 了。
0: 们家会应该很喜欢去这种地
1: 啊，
0: 方。
1: 非常喜欢了。
0: 哦，因为文艺风最
1: 文艺
0: 爱。
1: 风，文艺风。
0: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9031的听众有说到，我觉得最有电影感的是家附近的一家老书店。哦，灯光有点暗，老板总是在放老歌，每次进去的时候都会感觉时间变慢了。
1: 哇塞，其实这种时间变慢的感觉非常难得了。
0: 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也有说到，就是首尔是一个节奏很快的地方，然后要真的找一个慢下来的地方，让自己心静下来的地方，真的很不容易。但
1: 真
0: 像
1: 的
0: 我们
1: 很不
0: 刚刚
1: 容易。
0: 有跟大家介绍到散步到的这个已知路，就有很多这种书店，还有包括一些让人慢下来的地方，大家真的可以去探寻一下
1: 没错
0: 哦。
1: 没错了。但是这个刚一说这个已知路，有一个观众还留言到这个手机尾号6412的听众留言说，我觉得最有电影感的地方是下雨天的已知路。哇塞，太会逛了！这个霓
0: 对，
1: 虹灯倒映在地面上的时候，真的很像韩剧里的场景，
0: 哦，我觉得佳辉跟这位听众一定很有聊头，
1: 完全
0: 因为你也很，我记
1: 太
0: 得你
1: 懂
0: 每
1: 了。
0: 次一下雨的时候，一顿照片哐哐拍，
1: 对，特别是拍那个倒映的一个画 面。
0: 是的，这个就很艺术，而且确实在已知路那边，因为晚上也是会有这个很多小酒馆，那种刚刚好的氛围，真的让人觉得会很棒。
1: 很棒，很棒。
0: 而且还有包括那个雨水，就是倒映的那种霓虹感，很出
1: 对，
0: 片哦。
1: 而且你再找一些霓虹灯的地方，好像是一提到霓虹灯就说到已知路了。
0: 而且包括这个白天可以散步，晚上有这个小酒馆，真的是很 chill 的一个
1: 就
0: 地
1: 不管是
0: 方。
1: 怎么样，都很推荐大家，不管什么天气，都很推荐大家去逛一逛。
0: 是的，而且我发现大家说到电影感，其实不一定就是那种特别华丽的地方，反而呢是某个瞬间、某种灯光，或者是当时的某种心情，就会让那个地方变得很电影一样。所以也很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如果你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场景，也欢迎继续来跟我们留言、聊天、互动起来。那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oyoung 的17。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
0: 欢迎我们的嘉宾天天来到节目里，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吧。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
1: 哎，我上周干了一件事儿，到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离谱了。我居然为了陪朋友去买刚出炉的盐面包，专门坐了40多分钟地铁跑去圣水。去的路上他还一直低头看手机，问我现在排到哪里了，会不会提前卖完。我当时心里还想着，不就是买个面包吗？
0: 哎，但其实说到这个，就至少你们还是提前做了攻略的。我上次在那个望远都更夸张，因为我本来只是中午逛累了嘛，想着就随便买一个面包垫一下。结果一进店，这个店员给我递来一个号码牌，我低头一看，炸了，前面80个人。
1: 哇塞！
0: 我当时还想着，那也许很快吧，因为面包嘛，还夹一个走了。结果真正轮到我的时候，已经过去快2个小时了。
1: 哇！
2: 天哪，买个面包竟然能等2个小时，我感觉这种事情放在广东，我妈可能就直接说，哎，算了，旁边再买一个不就好了吗？
0: 是的，
2: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就面包很多时候就是特别顺手的，路过街角的一个面包店啊，买个菠萝包或

0: 着老婆饼，店员就用塑料袋一装，然后提着就往前走了。
1: 是的，
0: 真的很少人就为了一个面包专门的提前出去排队。
1: 是的，
2: 没错了。但其实你们觉得这种排队很疯狂，是有硬核的数据支撑的。我之前看过这个韩国国税统计门户的数据，截至2025年2月，韩国国内的烘焙相关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约24000家了。这个密度会高到什么程度呢？在圣水洞、汉南洞这些核心商圈，你基本上是以每50米为一个单位在做面包店的选择题了。
0: 难怪我现在每次在首尔逛街，感觉空气里都是不只是这个咖啡味，还有黄油味，
1: 好吃
2: 了，
1: 那很好吃。
0: 之前有一份针对首尔20到30岁年轻人的这个消费调研也说，超过72%的年轻人表明，为了获得一个限定款的这个网红美味啊，他们愿意付出1到3小时的排队成本。
1: 哇，感觉每一家店哈都在通过这个装修和口味去争抢现在 NG 年轻人的30分钟驻留时间。
0: 是的，
1: 感觉完全变成了一场这个烘焙店街头生存竞赛。
2: 这个完全是竞赛了，而且这种竞赛从你踏进店门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2: 就是我那天在圣水那家店最震惊的一点就是，店里明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但大家买完之后居然也不急着走，很多人会直接站在门口那面红砖墙旁边把纸袋放下来开始认真拍照。
1: 是的，没错没错。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面包店都会装修的很精致，而且那个袋子也不是普通的塑料袋，是那种很厚的牛皮纸袋，然后上面印着大 logo， 就连贴纸和封口都是有专门设计过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甚至会专门等人少一点光线好一点的时候再拍，那个画面其实真的很奇妙嘛，感觉大家拎着已经不是刚买的面包，而是今天专门出来完成了一次小小行程。
0: 没错，就像广东，我们就真的是面包店，直接就是一个塑料袋，完全没有这种
1: 走
0: 牛皮纸
1: 就走就离开。
0: 对，而且就刚刚鲍勃也说了，这个韩国面包店真的很适合拍照。你们也知道，我平时就很喜欢拍吃的，
1: 太喜欢了。
0: 然后我上次进到这个很火的一个烘焙店的时候，真的就有一种这到底是面包店还是摄影棚的感觉。很多店连灯光怎么打呀，托盘用什么颜色，玻璃柜摆什么高度啊，全都特别讲究。
1: 是的，
0: 然后看到那种草莓蛋挞堆成像小山一样，或者是说表皮烤的金黄酥脆还在滋滋冒油那种盐面包啊，那种新鲜感和分量感拍出来真的特别治愈。
1: 我觉得天天这句话真的说的特别好。但其实很多人进去之后甚至就不会马上夹面包，然后而是就是先慢慢的让一圈，看看今天出了什么新款，然后手机先吃。对，我甚至就是已经开始觉得就是首尔很多面包店不是在卖面包，而是在研究就是怎么样才能让人下一秒立刻想拍照发社媒。
2: 确实了，我就每次就很想发了，而且现在大家为了买到这种新鲜感，真的是在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open lawn、开门冲。这个很多韩国朋友会专门早起卡着第一炉出炉的时间过去，很香很香，而且尤其是盐面包焙果这种热门款，晚一点真的就没有了。
1: 是的，
2: 我朋友甚至会提前一天研究到底几点去人最少，我当时听着都觉得有点像在抢这个演唱会门票了。
1: 那真的是很认真了，也是这个攻略型哈。那现在韩国这个说到了盐面包嘛，还有包括刚刚焙果，我这在韩国真的特别热衷于做各种传统口味的破圈融合。
0: 没错，
1: 因为我第一次吃那个大葱乳酪焙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到过。
0: 大葱
2: 怎么会放进面包里面呢？
1: 其实对啊，我就是很疑惑，因为我其实是有点懵的。因为在我们重庆，大葱大蒜这种东西你不应该好好给我低调的待在佐料碗里吗？啥意思？结果到了首尔倒还好，然后被直接塞进这个焙果里当主角。而且那个葱还不是一点点是厚厚一层，然后这个配着这个乳酪一起咬下去，我承认确实还挺上头。
2: 原来如此吗？其实我第一次吃那个爆浆蒜蓉乳酪包的时候也差不多，这个蒜蓉也来了，外面看着挺高级挺克制的，结果一掰开里面全是黄油和乳酪，那个蒜香味儿一下冲出来，然后这个感觉 很多面包都其实很强到第一。

0: 口的冲击力，
1: 是的，
0: 直冲天灵盖的感觉。
1: 是的
2: 是的，没错，就感觉就他们很喜欢把那种原本觉得不应该出现在面包里的东西全部都塞进去再做一遍。
1: 是的，
2: 什么明太子土豆盐面包啊，大葱乳酪贝果，辣炒年糕风味面包啊等等。哎，不过说到这个明太子土豆盐面包，我真心的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0: 听起来很好吃。
2: 那个盐面包外面烤的特别脆，然后咬下去就听到那种啪嚓啪嚓的那种咔嚓声，
0: 咔嚓的声音。
2: 然后咸香的这个脆皮夹上夹心的这黄油土豆泥，吃起来真的有一种一口惊艳十口飞天的感觉。
0: 哇，一口惊艳十口飞天，真的
1: 描述的太好
0: 了，
1: 我有点饿了。
2: 美食博主来了，
1: 你小心点吧，我下班立马去整一个。
0: 我也要飞天了。
1: 对啊，而且现在这个韩国这个流行变化很快嘛，像刚刚天天有说到这个面包，然后还包括前阵子又是哪里都在排这个贝果，感觉没过多久圣水那边又要突然开始全民排这个盐面包，就感觉大家上一周还在研究哎哪家贝果最厚，下一周就开始研究哪家盐面包黄油最香了。
2: 哦，是的，
0: 而且还有那个扁可颂和药果曲奇，我现在刷这个 SNS 经常会有一种怎么又流行了一个新面包，太过创新了。
1: 跟 K-POP 一样，更新换代速度很快。
2: 对，而且大家对这种店的这种追更新的状态，就是我前几天在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首页几乎全都是在发，本周首尔最新面包地图，最近一定要去的盐面包店，圣水最新爆火贝果路线。
1: 哦，
2: 然后那个认真程度就感觉大家在交换什么城市的隐藏攻略一样。
1: 是的，你这也算是同步更新一下本周限定情报。
0: 对，
1: 但是我后面发现哈，就是咱们韩国人已经不只是在首尔追店了，有些甚至特别火的那种面包店，大家会专门这个坐车跑到外地去买。
0: 哦，
1: 他们甚至还给这个行为就是专门有起到一个名字，叫做邦基村里。
0: 哦，这么好吃吗？真的会这样吗？那这个邦基孙磊是什么意思呢？
2: 其实这个词最早就是因为大田有一家特别有名的老牌面包店，然后慢慢火起来的。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越来越多韩国人就会专门去做这个 KTS， 跑去大田买面包。我之前去大田旅游的时候，真惊呆了。火车店里面这人手一袋那家店面包店的纸袋，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0: 那肯定很好吃了。
1: 而且原来韩国人就很喜欢说这个松金孙蕾这个词嘛，就比如说很多人去打卡爱豆拍过的这个咖啡店啊，电视取景地啊，都会说自己在圣地巡礼。
2: 圣地巡礼，是的。所以后来大家就专门坐车然后排队去打卡这些유명的邦基的时候，韩国人干脆就把这个棒加进去，就变成了邦基村嘞。
0: 哇，这么一说就特别能理解了，这个词儿很巧妙了。
1: 是的，
0: 专门跑去打卡面包店，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一种面包圣地巡礼呢。
1: 是的
2: 是的，
0: 而且你规划行程搭乘高铁在这个圣地就是这个面包店门口排队，最后满载而归，这一整套流程下来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面包了，像是这趟旅程的最高奖赏。
1: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形容的特别好。所以现在其实只要听到这个面包巡礼这个词，大家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画面绝对就不是那种在路边随随便便买个快餐，而是那种就是带着行李箱跨越城市，满怀期待去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寻味之旅。
2: 是的，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现在甚至卷到连烘焙这个综艺都特别火了。我前阵子就看了一个烘焙比赛节目，就里面有很多参赛的这个主厨，然后他其实本来就是那从首尔很多有名的面包店里出来的。很多时候大家甚至开始认主厨，然后认店名，哪个师傅之前在哪一家这个很有名的这个邦记工作过呀，最近又去了哪家新店呢，评论区里面都有人可以认出来。
1: 是的，
0: 很专业。
1: 现在真的就是已经不是就是哪家面包好吃这么简单，感觉真的有把这个烘焙变成一种完整的文化，然后还有包括大家专门去巡店这种事情，全部已经有变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2: 对，文化
1: 链
2: 条。
0: 而且在这边吃面包逛面包店已经不再是解馋，更像是很多人日常的一种小爱好，闲暇的时候特意去逛一家喜欢的店，或者去追一个这个面包大厨，本身就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很多人会特意走访各家口碑老店，像慢慢巡礼一样去感受不同店家的烘焙风格。

0: 格品尝不同的面包，大家也会习惯在人气店铺刚营业的时候就到场，只为选到自己最喜欢的款式。
1: 没
2: 是的。
1: 错，就看着街上大家手上提着那个烘焙的纸袋，闻着空气里那种刚出炉、香香甜甜、热乎乎的黄油香，真的会觉得啊，生活一下子被治愈了。
2: 没错，那下半场呢，我们一会儿就跟着天天一起去看看这层精致又饱满的面粉酥皮背后，首尔的年轻人愿意多花这笔钱，到底是给自己买下了一份怎样的生活温度吧？那接下来我们就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一起来听乐童音乐家 Akmu 的《Give Love》。

0: 欢迎回来，刚刚这首乐童音乐家的 Give Love 真的特别适合刚刚那个氛围，听着就会有一种下午四点提着刚买好的面包慢慢走在首尔街头的感觉，然后迎着阳光，阳光有点暖，空气里还有一点黄油香，整个人都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感觉我有点明白为什么首尔年轻人会为了一个盐面包而坐40分钟地铁了。
1: 哇塞，你这个描述非常的有感觉 而且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自己已经算很能为吃付出的人了，结果来了韩国之后发现大家真的会把就是这种吃面包当成一种正式的行程。哎，所以大家为什么会愿意就是为了吃这个面包然后花这么多时间和钱呢？
0: 而且还要排队耶。现在回头一想想，我还是会觉得大家到底为什么愿意为了一个面包花这么多时间和金钱呢？
2: 首先第一点啊，我觉得是一个韩国年轻人他其实可能本身喜欢的就不只是面包本身了。首尔节奏本来就很快嘛，也正因为是这样，大家就越来越懂得去认真享受生活那些很小然后却很确定的这些幸福。然后像买房啊这些稳定下来这些事情都会显得在首尔有点遥远嘛。

0: 对，
1: 但像是刚出炉这种热乎的盐面包就不一样，就是只要你今天愿意出门，愿意排队，就真的一定能买到这个小幸福。
2: 对，我觉
0: 是
2: 得
0: 的。
2: 天天说的这个感觉真的特别重要，因为它是那种立刻就能获得的感觉。其实韩国现在有一个词特别能解释这样的状态，叫做 so hwakkin，就翻译过来就是那种微小但确定的幸福嘛。
1: 小
2: 其
1: 幸福，
2: 实。
1: 小确
0: 小
1: 幸，
0: 确幸，
2: 小确幸，对的，对的，因为其实这些事情就会让人觉得，哎，今天好像还是有一点值得期待的事情。
0: 而且你会发现，相比起买很贵的奢侈品，或者突然来一场远途旅行，一个1万多韩元的面包套餐，好像反而呢变成了一种最容易实现的奖励，而且也不是很累。
2: 是的。
1: 就感觉你像是放着黑胶音乐啊，阳光很好的咖啡厅里，就理直气壮的坐了2个小时，就感觉像一个。那是暂停许
0: 我
1: 可一
0: 暂
1: 样，
0: 停下来了，因为
1: 对，
0: 毕竟他们韩国年轻人平时真的太忙了，所以这种小小的消费，其实呢是在告诉自己，今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从一开始看不懂排队，看不懂定价，到后来呢，自己也会愿意找一家喜欢的小店坐下来，慢慢的吃一个刚出炉的贝果，那个时候才突然发现，原来啊，大家想买回去的可能不只是黄油和面粉。
2: 是的，很多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自己这个很忙的生活里面，就是给自己一段这个不用赶路的时间嘛。我已经觉得，就是这已经不是大家的消费主义了，而是大家的这个就是享乐主义。
1: 是的，而且我后来发现，韩国年轻人其实也非常擅长认真的对待这种小小的开心啊。就很多人会专门去这种草，我专门为了这个草莓季去排这个限定甜品，
2: 是的，
1: 或者说是栗子季，然后圣诞限定去打卡这些新款面包，就感
2: 是
1: 觉
2: 的，
1: 啊，如果错过这一口，下个月真的没有了。
2: 对，而且整个韩国社会现在更新速度很快嘛，然后今天很流行的东西，有可能下个月就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了。
1: 没
0: 所以大
1: 错。
0: 家才会去 open run 排队抢限定，这种限定感真的很让人上头。像我有
2: 对。
0: 一次就是本来只是路过，结果看到门口写着草莓季限定最后一周，我真的就去排了。
1: 抓住了那个心态。
2: 对，其实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自己留一点，就是值得期待的这个小仪式。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首尔这座城市的温柔，真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小习惯里。其实，所以之后大家如果要来首尔玩，也可以试着把行程不用排得那么晚，就找一家口碑不错的小店，就是这样慢慢的去尝一次、闻一次、感受一次这个刚出炉的黄油香，那种很普通却。能被填满的感觉也真的很棒。今天也很谢谢这个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的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结束，说再见了。
1: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
2: 拜拜。
0: 拜。
2: 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Bibi 的《
1: Pop Young
2: Young King》。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没错，
0: 今
1: 天
0: 我们这个也有聊到很多吃的，然后也有聊到这个乙之路。其实我发现这两个地方很 match 哦，
1: 很 match。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乙之路其实就有很多面包店了。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乙之路哈，不仅是咖啡店多，面包也很多。
1: 对，而且都很好吃。
0: 是的，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在乙之路散步时候来上一口，然后又喝来一口咖啡，来一口面包，小资生活很 chill
1: 然后再
0: 的。
1: 慢慢的慢下来，我已经迫不及待，我现在
0: 下班就去，
1: 下班就要去
0: 在家辉，咱们走起来，约起来，
1: 还是要
0: 真
1: 去吃一口面包了。我已经忍不住去吃这个天天推荐的这个明太子土豆咔嚓一下的这个面包了。
0: 真的有推荐到，
1: 真的有推荐到我了。
0: 对，也希望今天大家过后在下班之后也可以有放松的时间话，跟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到乙之路尝尝新鲜的面包。那最后呢，这首送给大家来自 Day Six 的 Happ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
1: 天见。
0: Yeah.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

0: 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韩国王治国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韩国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这进入八月份，并且到了第二周之后，就是第二、第三周这个时候啊，大家很容易就会想到，哎，
1: 8月15号光复到了，当然是了，这是韩民族的一个哈喜庆的日子，迎来光复，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一个啊重要的日子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谈与它有关的话题是吧？因为这个日子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不可能就是把它错过，所以呢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这个光复之前， 这个韩国独立运动界的一个现象，就是统一运动，就是主要是围绕着一些事件为主的，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独立运动界势力之间的这种统合的积极的这方面的现象。那他这个统合运动呢，其实有一个中心，就是一个临时政府。所以我一提到光复的话，很多人就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临时政府，是不是？的确是的，因为临时政府在韩国独立运动这个过程当中，他起出了一个脊梁柱的这个作用。但是问题是这个临时政府，他的设立，这个树林知道是哪一年代吧？不过考试题，老师您一下子把我给考的有点懵。对，就是1919年，就是三一运动，三一运动之后，三一运动是三一号，然后就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这个临时政府就成立了吗？这名称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他呢所在地呢我们都知道是上海。其实这个三一运动之后，就是在这个独立运动界，就是主张要是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来领导独立运动。其实这个临时政府一开始

0: 比这个上海临时政府还快的，这个成立比较早的，就是在这个俄国境内的，那有一个，然后在这个汉城还有一个，总之呢，这样的话再加上上海这个临时政府，它就出现了三个政府。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 就是处于分裂状态。那首先呢，这个独立运动，这个临时政府一出发的时候，一个是哈，它要领导临时这个独立运动，还有一个它的主题，它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呢？要统一独立运动的势力。它一出发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分裂状态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通常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它是四月份的时候，这上海临时政府是四月份成立的哈，然后呢，经过了几个月的统合运动， 就是把这个汉城的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俄国这个政府把它吸收过来，这样的话是经过了这个激烈的这种就是协商，然后九月份的时候这个统一的政府它才出台。有一这样的经历啊，所以在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来讲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统合这个运动呢，就属于第一次合作。它这个统一，而且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它统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要抓住，就什么呢？它的统一呢，有一个主线就是什么，左右两派的统一。这个呢，你看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后，它统一的过程当中就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呢？刚才我讲是在俄国是不是有一个临时政府啊？俄国这个临时政府1919年的时候成立，那时候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是不是？ 那个在这个沙俄的这个俄国的这个临时政府呢，它就有社会主义势力为主流的，这社会主义势力不就是左派嘛？然后上海临时政府它是右派民族主义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左右合作的第一次这个尝试。这是初期的一个，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哈。 九月份的时候是以统合政府的这种这个面貌，它就是重新这临时政府就是领导这个独立运动界，但是其实这些左派的势力它没有完全统一进来，左派势力呢就是后来呢它又分裂出去了，这就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呢？这左右合作的这个问题它是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话就 需要继续合作，是不是？然后就出现了第二次合作、第三次合作、第四次合作，然后在这个独立运动史上，这个统合运动的话，一般呢，把它算成是六次合作，就是在日本这个投降之前一共有六次，统合。
1: 对，好像在中国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统一战线，是吧？
0: 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而且它这个统一运动呢，它的舞台就在中国，所以它受的中国国共合作的影响也比较大。它一直有一个外围的这因素影响它，就是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所以这个你像刚才讲上，出发的时候， 这个左派没有完全统合进去，是不是？在独立运动过程当中又需要这个统合，这个统合呢被称为这个第二次合作的时候，有一个主体的会议，这个会议叫什么？国民代表会议。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就是一直继续处于分裂状态的这个临时政府，怎么把它搞活，是不是？ 因为这个处于分裂状态，就是临时政府它这个处于领导地位这个形象呢，就是不被人承认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是有各派势力就是主张什么呢？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就是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招一个国民这个代表会议，然后讨论一下我们独立运动未来的方向，然后这个策略，这个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已经成立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就这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就被这个召开了。它就是在1923年的时候，从1月份开始。所以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它召开呢，它都有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其中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付出了这个贡献，比如说 这个独立运动界，特别是在中国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安昌浩这个人物可能你也听过，就是听我们节目的人对这个独立运动要是稍稍有兴趣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人物。这个安昌浩他就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他就是撮合这个左右两派。 这起到很大的作用，它是属于这种缓进派的撮合，它不是说积极的说是把

0: 临时政府就废掉啊。但是呢还有一些激进派的，一些就是哈比较激进派的，这些激进派呢他就是猛烈的攻击临时政府呀。为什么？就是临时政府呢他初期的时候哈，他树立初期他主张一个什么样的独立运动这个路线呢？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对美外交。这个主导人物就是什么呢？当时临时政府的临时总统就是李承晚。 李承晚呢他对美国外交，为什么李承晚当时他就是在美国居住在美国活动的，他就是提出一个什么呢，向美国这个总统提出一个请愿，就说是要美国来由美国主导的就是国际联盟来代替日本来委任统治。这一消息传出之后，
1: 这个批判的声音是越来越高，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卖国。
0: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有很多人都主张什么呢，就是准备力量，组成军队与日本真枪实弹的来战争，
1: 就是枪杆子里要出政权呢。
0: 对对，很多人主张是这样的，但是当时林氏政府就根据这李承晚的路线去主张着外交，是不是？ 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些这个激进派，就什么呢，主张把这临时政府就废掉，我们新建一个。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当中就出现了什么呢，这理论的这种路线上的这种争斗。会议是召开了，是1923年1月份开始召开的，然后呢就是各地的独立运动人物还有团体都聚集在上海， 在上海召开的。然后这个他的会议召开呢大约有5个月多，这不到半年，开了70多次会议。但是会议呢就是最后结果呢他是没有说是获得成功。他原因就是什么呢，他每次召开会议两派都在争斗。就是有哪两派呢，一个呢就是主张什么呢，这个临时政府呢 不要把它废掉，要改造一下，就是改造一下它的路线。这是比较缓进的一派，还有一派呢就刚才讲激进派，就是什么，这个政府就不要了，然后呢新建一个政府，这政府把它转移不在上海，在哪儿呢，在移到俄国去。他主张要接受这个列宁的这种支援，因为当时列宁呢他是提出口号，就是帮助这些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但还有一派， 一派就是什么呢，现在临时政府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就是维持现状，也不要攻击李承晚，他就是三派，就是三派。那第三派就是临时政府的拥护派，他拥护谁呢？拥护的就是李承晚，就是李承晚的支持派。这样的争论来争论去之后，这会议没什么结果，
1: 就不知道他这三派争来争去到底是为了这个国家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各种利益都掺杂在一起了。
0: 的确是的，的确是的。临时政府的政治现在政治有很多是类似的一面，是吧？
1: 但是希望他们本心都是为了独立吧。是的，来送上这首 Lampopishi 带来的 차주 독립가。

0: 咱们要是用时间轴来做一个标注的话，是1921年从三一运动之后，然后到九月份的话出现了一个统合的。对对，临时政府。是的。然后再往后的话，这个时间轴我们可以把它划到哪儿，是2019年，1923年1月份，到6月份这个期间。这个期间是国民代表会议，第二次合作。对对对，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是的，是的。那第三次呢？第三次呢，就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那就是2526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了。它就是被称为唯一党运动。这唯一党运动有各种名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组织一个大的党，左派也进来，右派也进来，没有派的你也进来。然后呢，就是 代替这个临时政府，先不讨论临时政府你废掉还是不废掉，就是各个派的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呀？是跟日本作战，是不是？然后这个抗日，民族解放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出现了第三波的这种合作，这形态呢，就是组织一个大的党。 所以呢，就是学界上一般把称为什么唯一党运动，唯一的一个党。这个运动的这个主导人物呢还是安昌浩。安昌浩呢，他一直为了左右派这个合作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这个贡献。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唯一党运动呢，就是在1925年、24年这个期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因为1923年的时候召开了国民代表会议嘛，然后他就是开了半年之后他就没有下午失败了，然后就要寻找新的方向，是不是？
1: 这样的话，在24年、25年、26年这期间的话，就是寻找的方向就是唯一党运动。这个时期其实这个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发展。它这个唯一党是唯哪个党啊？唯谁呢？
0: 唯一党不分左不分右，就建一个民族党，民族的唯一大党，
1: 就是找一个中间路线吗？
0: 是的，是的。这就是安昌浩他提出的一个方案，但是他外边呢就是受到影响，就是中国的国共合作。哦。 国共合作就是这种情况，
1: 差不多就是这一期间。
0: 对呀，就是中国国共合作1924年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中国国共合作就为什么？为了北伐，是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共同的目标，当时呢在中国活动这个左右两派包括中间派也是一样受这个影响。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促进这种运动，当时这个临时政府 就是主导人物，比如说当时呢主要的人物比如说金九这样的人物，也是赞同这种通过党的方式来团结民族力量的这种运动。所以呢就临时政府在1927年的时候进行了这个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呢他就是当时明确的指出，如果就是光复运动这些人物组织一个这个大团结的这政党，这个政党要是完成之后， 那最高的这种统治权支配权就给这个党，那就临时政府呢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是不是？就是想促成这个建党运动的这种成功，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进行抗日战争啊，是吧？抗日斗争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刚才讲安昌浩他就是制作舆论，他到处进行演讲。安昌浩这个人物呢他非常善讲，擅长演讲，他一演讲的时候周围围着很多人，很感动人的。 特别是青年对他这个号召，就是很有号召力，很有号召力，而且响应很大的。这样的话，他就是从上海、北京，包括中国东北，他来回走。然后最后呢，他就是来到北京。北京当时呢，有一个很。

0: 重要的一个哈代表人物叫做袁世勋的一个人物啊，袁世勋，但是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啊，就是
1: 听过这个名字
0: 哦，你很厉害啊，
1: 没有历史课本上听过，耳耳朵
0: 是的，而已。嗯，所以这个哈袁世勋呢，他就是一个什么派，其实他的思想倾向是什么，亲左的，
1: 嗯，
0: 那他不完全左啊，这个安占浩呢，他什么呢，他是民族主义，他是右的，但他们两个人呢有共同语言， 他两个经过协商之后啊，就是啊牵手合作，然后就是在北京首先成立一个啊这个大独立党北京促成会，啊这个党的名称啊暂时定为大独立党，然后呢在各地组成一个促成会，首先在北京组成的啊，然后呢啊在北京这个组成之后， 这是1926年的事情啊， 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关内地区的啊，就是上海关以内
1: 以南这个地区哈，你包括什么上海了、南京了、武汉了啊，这样的地方都成立了一个促成会，就说明这个地方呢，除了中国上海、北京之外，在广东也好啊，在这个南京也好哈，这些地方都有很多韩国的这个独立运动家在活动的，这个各地方就是一种细胞组织一样的，成立这个促成会之后啊，这些促成会在聚在一起在上海在开会， 在上海开会，然后组织一个什么呢，这个韩国独立党的关内促成联合会，你也有促成会，我也有促成会啊，一起再建一个什么呢联合会，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相接替一样的，然后最后又结成一个大党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啊统一这个抗日力量，是不是？他的这个哈计划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啊这种这个联合会的活动啊，它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 啊，这有很不顺利的很多原因啊，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同一参加啊这个唯一党建成啊这个运动的各派人士哈，说是我同意我可以参加，但其实还是同床异梦，都有各自的主张在里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啊。就是比如说这右派势力呢，他想通过这个啊这个这种哈联合的这种啊就是唯一党这个运动，他想提高一下林日政的形象。 林政府在这个运动之前，他形象是怎么样的啊？就非常，这个非常低的，是不是？号召力不是很大的。他想通过这个运动，就是提高一下对林政府的认识。还有这个左派是想什么呢？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来夺取这个主导权。其实这个跟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这个概念是比较类似的，是不是？这个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的目的就是什么呀？是不是？
0: 啊，就想获得这个主导权，这是哈一个哈很重要的原因啊。这样的话，这是内部啊出现这种啊原因，还有一个外部影响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哈1927年或还有这个哈1928年的这种国际形势，1927年只出现什么呢？就是中国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分裂了。
1: 哦，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知道是27年的时候，清党嘛。
1: 这蒋介石清党运动，然后还有1928年的时候，当时有共产国际，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机构，是不是共产国际嘛？共产国际他下达了一个呢，12月提纲，就下个指示。他这指示什么呢？就是啊，对这个韩国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指示。他指示什么呢？就是不在韩国国内的，在国外的啊各种这个共产主义势力哈啊，他要 让他啊这个加入到现地的这共产党组织里面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左右合作当中哈，就是这个主张这个社会主义势力要抓住主导权，最后主张什么呢？让他们出来，这让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主张什么呢？分裂，是不是？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就是这个共产国际指示，说白了就是列宁的指示。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哈，对这个唯一党运动起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话就分裂了，
1: 这应该是负面的影响吧，这等于是割裂啊。
0: 的确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韩国独立运动呢，它不是它两派的这个啊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国际环境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不是？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未来南北分裂的一个种子了，
0: 当然可以是，它这个南北分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个
1: 理念上的一个分裂，是不是？这个理念上分裂，其实在这个进入这个，其实林政府组织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为了克服，但是一直没有克服，
0: 一直没有克服，是的啊。
1: 那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这个唯一党运动，其实就是一次希望能够统合的过程，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这个统合失败了。
0: 是的，的确是的啊，这是第三次合作，
1: 是的，
0: 以失败告终。

0: 哎呦，那这个时间段就走到了二七二八年，
1: 对，二十年代末了，就只能是再等下一次了哈，三十年代，进入三十年代。
0: 来送上这首 Klein Nock 带来的《Tony Kunga》。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咱们继续说啊，说在韩国的话就是独立政府，
2: 对，
1: 临时政府，
2: 对对，
1: 然后他是经历过了来来回这几次的统合，然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那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2: 都是
1: 失败的，
2: 是的，是的，
1: 走到第四次是怎样的呢？
2: 当然啊，在光复之前。

0: 一直努力，没有停止过。第四次呢，就是进入这个三十年代了。其实进入三十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变化，一个就是这个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这是日本侵略东北对韩国独立运动来讲是一个机会，是不是？这样可以中国可以跟中国联合抗日。对啊，九一八也是在三十年代。是的，是的。这个三一年九月十八号。还有就是这个独立运动结束前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不是第三次合作之后，就这个左右两派一分裂之后，左右两派都建党。二十年代末不就是党吗？这个党的概念是成了一个流行新的风潮，左派也建党，右派也建吧，然后呢，以党的形式又进行联合。这是三十年代一个特征啊。就是既独立
1: 对联合，
0: 就像中国一个共产党、国民党这种形式一样，是不是跟现在韩国政府差不多？的确是的，多党。是的，它就是一个多党的互相这种啊，就是争斗的这种现象啊。它这个党呢，就是比如说在这1923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日本侵略这东北之后，然后独立运动战线就呼吁什么呢？我们要团结，机会来了。
1: 这个可以对日作战了，因为要跟中国联合嘛。这样的话，这个3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韩国独立运动界成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对日战线统一同盟。通盟这种方式啊，这样的话要进行这个联合。然后呢，统一这个同盟呢，就是在中国上海把一些这个政党团体，当时这个党是很多的，我们刚才讲不是建党成流行嘛，你也建党，他也建党，三五个人就建个党。 然后呢，这党名又换，就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各个党啊，就互相联合啊。然后这个1935年11月份的时候，然后在南京啊，就宣告成了一个民族革命党。这个民族革命党呢，它这个出发的时候就是想要把这个左派、右派各派的这个党都统一进去，就是很多党就联合，包括在美洲活动的一些政党也把它包括进来。 确实这种现象，但是当时呢，就是临时政府呢没有积极参与这个以党联合这种现象。当时这个临时政府就是主导人物是金九嘛，他就没有参加这个民族革命党，然后呢，他在1935年1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民族革命党成立的时候，他就是主导着。 跟一些拥护他的人士成立一个什么呢？韩国国民党。这个名字很好，容易记，是不是？对。这个韩国国民党，他很多的这种方针政策、政治倾向跟中国国民党是非常类似的。他是受到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吗？有，的确是的。
0: 这个金九为中心的这个他这国民党就受到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支持，金九先生为中心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然后这个民族革命党一开始他组建的时候，就是左派右派都进来，是这样的，也有一些右派进去了，就是比如民族主义势力也进去了。但是过了不长时间，然后这个民族国民党内部就出现什么呢？这个社会主义势力又 抓权的这种现象，这样的话，这个权力斗争是越来越激烈。这样的话，已经进去的一些民族主义势力的一些人物又出来了，又出来之后呢，又另建党。这个时期是出现一个党派林立的一个非常混乱这种现象。这是第四次这个合作又出现什么呢？失败的这种结果。是想要通过民族革命党来进行统合，但是进去的人又出来了。 出来之后又另建党，这不是又失败了吗？这个就是在1934年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接下来就第五次合作机会又来了。什么机会呢？中日战争爆发了。这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这个独立运动界说我们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分裂了，这个机会不能错过。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建立统一战线，这个运动越来越活跃。而且他这个心理也是越来越急迫。对，的确是的。就是觉得这个机会呢，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这样的话，就是当时呢，这个首先是临时政府这个金九，还有这个韩国国民党。 这个联合这个赵四昂，但是赵四昂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思想家。这个赵四昂呢，他主导曾建立一个韩国独立党。还有一个李青天，一个军人出身的人物，他也建立一个朝鲜革命党。这几个党之后互相联合，这中国国民党，这个韩国国民党为中心。

0: 这样的话啊，这个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还有强化临时政府啊，然后呢，在这个1937年8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联合各地的还有其他的各地的美洲什么的东北什么一些同意他的这个主张的人物这个政党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太长了这个名称是不是？所以在历史学界呢，通常把它简称为什么呢？光复阵线。嗯。 这个光复阵线记住他什么呢？他是右派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团体啊。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这个以民族革命党为中心的这些左翼战线啊，也进行这个联合啊。当时呢，有一个刘子明这个人物，刘子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呀。
1: 哦，
0: 无政府主义者呢，当时也属于左派。
1: 嗯
0: 啊，跟着共产主义者他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追求的也是那种平等，社会平等。
1: 嗯
0: 啊，总之呢，就是以刘子明为中心啊，这个组织了一个什么呢？啊，朝鲜革命者联盟，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团体。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叫金星素这个人物。
1: 嗯
0: 啊，这个非常生疏的一些人物是不是？他这个是什么呢？金星素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比较混乱，
1: 觉得好像在这一时期的话，就是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尝试。的确是的，的确是，就不断的去更换名称，然后想要以这样的名称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的确是的，而且也体现出他们这个为了统合进行的这些奋斗
1: 尝试，的确是各种尝试。总之啊，这些团体在37年12月，就是年末的 这个时候，这个左派联合成立一个什么呢？朝鲜民族战线联盟，长吧。然后就简称民族战线。其实我是研究独立运动史的，对这个名称我记他的时候我是非常头疼的。我觉得好像记着几年才记着住。这样的话，左派的这个主导人物就是金元凤啊，不要考虑太多，考虑什么呢？一个是右派为中心啊，成了一个什么呢？光复阵线，他是民族主义的，主导人物什么呢？金九。
0: 还左派呢，他成了一个什么呢？民族战线，他是左派的主导人物什么呢？金元凤。这样的话，在中国，尤其是在关内，其实在东北呢，独立运动的已经没法展开了，因为被日本侵略已经占领了，是吧？然后在关内地区，这样出现一个两个阵营，可以理解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出现就什么呢？左翼右翼要什么呢？进行联合。这个联合中间呢，出现什么呢？中国国民政府的撮合。哦。
1: 因为金九也好，你是金元凤也好，这个时期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援。蒋介石他是不分左派右派，他都支持。
0: 只要你抗日，
1: 对中国当时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嘛，是不是这种情况？然后中间进行撮合，这样的话，金九跟金元凤最后也是发表共同宣言，就什么呢？我们要联合。这是中日战争这种局势，这种促进了他这种联合运动。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是不是？但是在这联合运动当中啊，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在中国媒体也经常报道，就是在这个中国在这个长沙这个地方有个南木厅，这南木厅一个场所，在南木厅呢，就是以金九为首的一些要进行统合的一些代表人，各党党派在开会，这是在1938年5月6号这天，在开会场所的时候啊， 就是突然有一个这个朝鲜革命党的成员，那个人物叫李云汉，他就突然闯进的会场之后呢，他就是对着这个当时开会这些人开枪，就乱开枪，扫射，对，包括金九还有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人物，就是都被击中，当时金九受伤是很严重的，就是昏迷了一个星期，都以为没救，当时医生也觉得没救了，但是他就是命很大，然后还有当场被这个击死的人物，所以呢这个事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反对联合的一些势力的中间的恶作剧。 也是极端主义者，的确是的，这是出现一个这个小的插曲，但是他没有是阻止这个独立运动界这种联合运动。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在1979年这个时期的时候，包括这个进入40年代的1940年的时候，就是继续各个党进行合作，这样的话在韩国这个独立运动史上出现什么呢？这样的。

0: 名称，七党合作、五党合作这种会议啊，就是七党会议啊，然后是哈五党会议这样的，说七个党聚在一起开会，啊，谈不成。啊，然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五个党在一起再开会啊，这样的还是谈不成啊。总之呢，就是在这个哈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呢，就是啊，这个哈出现两个阵营，是不是？这两个阵营为中心啊，进行这个各种谈判、各种会合，在中国啊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撮合下啊，进行了很多次会议。但是这个时期呢，啊，它这个啊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还是不是很好的啊。然后这个哈五党会议也好啊，这个哈七党会议也好，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发生很大的冲突，就是很难达成这个协议啊。这样的话，中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啊，以党进行这个合作的是有共同语言，问题是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所以中对临时政府的认识当时还不是很深刻，还不是这个很好的，这样的话啊，因为这个出现了这个哈，这个意见的这种冲突啊，这样的话啊，最后导致什么呢？民族战线这一方啊，说我不跟你谈了，民族战线呢，它是什么？首先宣誓，我不跟你谈了，这样的话呢，就决裂了。这样的话啊，就是左右这个两翼政党，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一些团体，要组织单一的一个党的这种尝试又失败了。
1: 是啊，这应该说这个道路也太过于曲折了。
0: 的确是的，
1: 是的。送上 The Moon 带来的《强光感》。

0: 到现在为止的话，等于是他们已经谈了大概五次，是的，是的，五次了。对对，就是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三七年，1937年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间，那这个离光复之前还有一段日子，这次的话等于也是谈崩了，谈崩了之后，那还谈吗？还谈吗？
1: 谈接着谈，
0: 对，这是哈不可终止的一个话题哈。所以这个哈第六次，这个哈进行这个哈这个统运动的时候，是这个太平战争爆发之后更紧迫了。
1: 太平战争爆发之后什么呢？不仅是对可以跟中国联合了，跟世界联合可以抗日了，这是必胜的。
0: 四一四二年还剩两三年的时间了。
1: 的确是的啊，这是必胜的啊。所以呢，当时呢，就是统合运动真的是现实上需要的。它存在一个什么呢？日本投降之后，要建这个政府的时候要有名分，所以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对临时政府的这种认识的变化。 日本投降之后要有名分，所以他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对临时政府的这种认识的变化。临时政府讲他是右派的一个中心团体嘛，是不是？他是1915一中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韩国独立运动两派支援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态度的变化。我们讲刚开始蒋介石他是什么呢？左派也支持，右派也支持，是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日本要灭亡之后，这不是灭亡，日本这个战败之后，这个韩国是要独立的。这韩国独立之后呢，这个谁来主导韩国的政治，是不是主导权放在谁这个手里？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啊，蒋介石政府就把这个筹码压在临时政府上。这样的话，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支援都集中在这个临时政府上，那就是右派上。这个时候这个金元凤就架空了。
0: 这金元凤为中心的这个左派觉得，蒋介石这个态度变了。一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这个支援的时候，他就是对这临时政府态度是比较冷淡的。他就是一贯的就是什么不干预临时政府，也不参加临时政府。但是中国的政府这个态度一变化之后，他就是他这个政党，他就是民族革命党，他是主导民族革命党的。然后民族革命党他就召开这个全党大会，然后的公开宣布。
1: 他一参加临时政府，这出现什么现象呢？不用说是以党这种方式了，就所有的势力进到临时政府就可以了。这问题就简单了，是不是？这种情况下，这个金九在受中国的支援下，然后就开始以金元凤为首的一些势力开始进行这个吸收。
0: 吸纳这些势力。
1: 的确是的。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金元凤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政事上逐渐地位下降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当时这个1938年的时候组织了一个军事团体，就是这个以前也讲过朝鲜义勇队，之前是朝鲜义勇队。这朝鲜义勇队他主导组织的，问题是组织之后过了不长时间，这些队员三分之二的队员他就北上。

0: 去哪？去延安。
1: 嗯，
0: 去延安去哪儿呢？延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吗？
1: 嗯，
0: 这样的话啊，脱离阵线之后，到了参加共产党，这个那个蒋介石态度会不会发生变化？
1: 嗯，
0: 肯定发生变化。蒋介石当时是非常防备共产党这个势力扩张的，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对这个金元凤影响也是很大的。金元凤觉得他的这个哈立场，
1: 嗯，
0: 啊，他的舞台越来越小了，
1: 嗯，
0: 所以他就进入这个临时政府里边来。
1: 嗯，
0: 这样的话，临时政府呢，就是把他这个哈政治势力吸收，吸收到政府里边，
1: 嗯，
0: 然后呢，啊，这个宪法也修改，这样他宪法修改之后，他就主要是有一个临时议政院，就相当于现在这个国会一样的，
1: 嗯，
0: 啊，这个左派的一些人物也让他参加到这个临时议政院里边，
1: 嗯，
0: 就是也让他啊参与这个议会活动，
1: 嗯，
0: 议会活动。这样的话，你看，不只是政府的左右联合。连这个哈，这个议会就是临时议政院也出现了左右联合这种情况，啊，真正的联合是这样的啊。还有呢，就是哈金九呢，主导下临时政府主导下就成了一个光复军，
1: 嗯，
0: 啊，然后光复军呢又把这个剩下的一些朝鲜这个义勇队又把它吸收进来，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看政府还有这个哈这个立法机构啊，这个议政院还有这个军队都统一了，
1: 嗯。嗯，
0: 就这个现象是很好事的，
1: 这是在光复之前实现了这个大统一。
0: 对，问题啊，为什么这个时期能实现？就是啊，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什么？日本肯定会战败
1: 哦，
0: 啊，韩国肯定会独立。
1: 嗯，
0: 这独立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要团结，
1: 嗯，
0: 啊，要获取一个能建立政府的一个这个筹码。
1: 嗯，
0: 那就是什么呢？啊，当时主导世界不是美国嘛？给美国为首的啊这些列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统一，
1: 嗯，
0: 比较团结，有能力建政府
1: 啊，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一个政府，而不是靠外力
0: 的
1: 介入干涉。
0: 的确是的啊，这是就是当时这个很多人哈，就是不顾自己的私人利益，
1: 嗯，
0: 啊，就为了民族的大义上啊，统合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哦，竟然在这时期实现了，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意外哈。总觉得都已经谈了五六次了，就哪一次都是以崩收尾哈。
0: 对对，好事多磨嘛，那就毕竟。一个结局啊，这我们刚才讲，这是主要是关内地区，是不是？
1: 嗯，
0: 关内地区以临时政府就是啊为中心为一个主轴，它出现这统合现象。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记住什么呢？除了啊，当时临时政府的中心在重庆啊，除了重庆之外，中国当时延安还有派势力啊。
1: 嗯，
0: 延安有一个啊朝鲜独立同盟，它是一个左派势力。
1: 嗯，
0: 啊，这个左派势力应该怎么办？金元凤他已经势力很弱了，已经进入临时政府了。
1: 嗯，
0: 问题是延安为中心的朝鲜独立同盟啊，他是的的确确的一个左派，他就是共产主义者。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金九开始派这个代表，
1: 嗯，
0: 派这个哈特使，然后到延安去。
1: 跟他们
0: 一起谈，
1: 嗯，
0: 然后呢还派代表去哪儿呢？去东北，东北还有一个什么势力呢？有金日成在，
1: 嗯，
0: 啊，金日成一些势力啊，也去跟他去连线，然后呢国内还有啊，然后又派代表跟国内去连线，这样的话出现什么呢？啊，首先在关内进行联合，
1: 嗯，
0: 然后以关内临时政府为中心，然后再跟其他分散的各个哈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啊，再进行联合，
1: 嗯，
0: 他目的就是什么呢？
1: 统一，
0: 统一，然后为日本投降之后啊，建政府做准备，
1: 建立独立的国家。
0: 是的，是的，嗯，
1: 是。就目前来看，这个准备真的是万事俱备哈，只欠一场东风了。
0: 是的，是的啊，就是准备着啊，这个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回国建独立政府。
1: 这就是光复前的风云。
0: 是的，是的啊，充满希望是吧？
1: 是的，没错。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这首 Kim Chang-hoon 带来的《동립군의 국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 欢迎来到我的伴儿，一起开麦吧！恭喜第一名屏东！听到这是代表屏东荣获第13届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传统乐舞少年组冠军。
2: 我们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山还有河流，因为它有高有低。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比较常常出去打拼，所以没有在部落生活，所以就渐渐忘了这些老人家跟他们
3: 提醒的这些智慧，还有习俗这样子。所以那个其实是已经一种气场磁场，要唱出舞步的歌的那个意思，其实不是只有情境，而是你要唱出舞步歌的时候，是你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们大家在一起了。

0: Hello， 听众们，欢迎再次来到世界梦想表演厅，我是端端。今天呢，大家的耳朵有福了，来邀请到这群呢，可是来自屏东，每位孩子呢都是全副武装。我讲的全副武装，就他们都穿着他们的部落的原住民服装，从上到下，全身呢叮叮当当的、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李那里儿童艺术团，
0: 他们是来自屏东县的马家乡，是来自哪一个国小呢？

0: 长荣百合国小。
1: 百合就是那个百合花的那个百合吗？
2: 对。
1: 好，那来听他们用主语来介绍自己名字，后面有他们的汉语名字哈。
3: 大白大白马布拉，第二根的拉布拉斯潘真源。
4: 大白大白马布拉，阿公阿丹的鲁马迪斯。大家好，我是侯以乐。
5: 大白大白马布拉，第二根的沙古鲁朱庭轩。
6: 大白大白马布拉，第二根的阿伦甜心。
7: 大白大白拉西卡的阿兰，第二根的老楚。十号人，
8: 大白大白亚马波拉的 third of second 蔡佩佑，
1: 四位男生，两位女生。那同时，他们有两位老师来带领哦。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的子文老师，我是卢凯媳妇
1: 哦，卢凯媳妇，了解了解。那接下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老师思一老师，我是来自大社的排湾族。
1: 哇，今天呢，大家都穿着你们自己部落的族服，请问一下，所以今天在场的每一位，他们都是同一个原住民族还是不同？
9: 嗯，刚好今天来的孩子都是排湾族，但是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部落的排湾族。
1: 来自哪些部落呢？来，同学们自己喊一下。好，来，
4: 大社、马家、青山、德文、赛家，还有一个是牡丹。
1: 在待会呢，我们要来演唱的这一首曲子啊，那这个段落的话，你们要演出的剧名叫做什么嘞？
8: 抉择。
1: 这个抉择里面又分为不同的剧情的段落，对吧？
6: 它就是那一部戏里面的某一个桥段，然后可是也是可以代表整出戏，就是在这出戏里面不只有一个地方要抉择，就是它其实整出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去选择，甚至有到去抉择这么困难的这种地步。这样
1: 抉择在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8: 好，就是刚开始有一个部落叫做瓦达，
1: 瓦达，
8: 对，那这个部落呢是主要以狩猎为生，可是这几年来他们部落就是因为有干旱，所以他们要狩猎的动物为了找水源就是离开了他们狩猎的那个领域。他们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就是开始有饥荒。那就是有一户家的一个小女孩，她就跟她的奶奶，就是我们排湾族说的婆婆，说她肚子很饿，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吃的。所以他的姑姑就是奶奶告诉他说，在部落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是以农耕为生，然后那里的水源也很好，所以他就让他的孙女去那一个部落为生，就不要再回来了。可是因为那个孙女她叫独孤，她就是为了想要让部落活起来，所以她就一样是就是去那个部落寻找食物，
1: 很勇敢的去到了别的部落去寻找食物。故事是这样的开始，对不对？
6: 小女孩的那个，她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的领袖也很热心，听说他们那个部落的情况以后啊，他就是跟她讲了，就是一撮小米，只要拿一颗回去种，你们的那个部落里面全部整个田里面的小米都会这样长出来。
1: 抉择这件事情，所以是族人他们面对了什么样的抉择呢？其中第一个抉择就是
8: 小女孩的奶奶跟她说，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然后叫她去寻找。第一个，她到底要不要离开，还是就是继续留在这里陪族人？
1: 好，这是第一个抉择。那抉择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4: 她第二个的抉择是她在面对同母给她的一粒小米，
1: 一粒小米，还有呢？
4: 其实他自己觉得这样没办法种出来，所以他自己在考虑要不要拿一串小米。
1: 哦，就说头目给他一颗，但是他想说要不要拿一串这样子。
4: 对。
1: 哦，那这是有关什么呢？一串跟一粒有什么样的差别嘞？跟什么有关？
4: 他是善跟恶的分别。

0: 心里面对善跟恶的想法吗？
1: 对。
0: 怎么说嘞？
1: 那个恶魔说他要拿一串。
0: 恶魔是谁啊？怎么不是头目给他吗？怎么恶魔跑出来了？
1: 他是心里面的独白。
0: 哦，心里面有两个声音，对不对？
1: 对。
0: 是要一串还是要一颗，是不是？
1: 对。
0: 哦，然后嘞，
1: 恶魔是觉得说，如果你拿一串的话会比较安全。因为如果那个真的是，如果是不能弄的，或者是已经
0: 不能弄什么啊，
1: 那个小米没办法种出来，
0: 哦，
1: 他就搞不好我们的部落还要继续发生灾难。
0: 对，
1: 所以他就希望那个小女孩可以拿一串来拯救部落。
0: 哦，
1: 可是那天使是觉得说人不要那么贪心，所以他就说你要相信头目对你的好意，所以就叫他拿一颗就可以了。
0: 因为别人也需要，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这个米对他们来说多么重要呢？
1: 那个小米在那个部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圣物。
0: 哪个圣字？圣是什么？
1: 就是神圣的圣。不能随便乱移动，如果乱移动的话，他们的部落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0: 喽，好，我们现在目前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前提有这两个抉择。那在待会儿我们就要来聆听，我们来自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雷娜里儿童艺术团，他们在现场为我们演唱一段。

0: 哎，那
1: 好，节目当中，目前呢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是来自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总共有六位同学在我们的录制现场。刚刚你所听到的就是他们演唱了《抉择》这个骏马其中的一个段落。那其中呢，我们刚刚我听到呢，同学们他们有的是担任答唱，那有的是担任领唱。我们要请几位代表领唱的同学，他们重复唱一次他们的那一句话，然后同时来告诉大家他们唱的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哦。那也了解到说，这群同学们他们并不是只有这样唱哦，他们是真的知道那歌词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如果你不了解原住民语的话，就也让他们带领我们了解一下。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在刚刚的有一个段落是在影片当中，先有一位女孩她走了出来，然后呢手上拿着篮子，然后跟大家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感觉好像有什么故事要开始了。那我们这位呢是谁呢？
2: 这个角色就是由我担任的，然后我是甜心，然后这个我说的那个词呢，主要是在跟大家就是做一个导读的工作，就是在说之前有一个部落，他们是以狩猎为生，可是呢有一天干旱了，没有植物长不出来，所以说动物全部都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3: 爱吹那兰巴嘎多尔马路阿西嘎瓦罗路拉瓜吹吹羊啊尼嘎尔木达。
1: 你在演出这个段落的时候，我感觉你走出来，你的那个眼神非常非常的专注哦，眼睛本来就非常会说话，你本来就这么有自信吗？你觉得？
2: 没有。
1: 真的吗？
2: 就是准备很久，真的练很久才会这样子。
1: 那要怎么练啊？
2: 一直到比赛，第一次比赛以前都还是很没有自信，然后也不太确定。
1: 可是你不是在家里面已经练习很多次了吗？还是怕会有出错是不是？
2: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对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就是很担心别人交代的事情就是会做不好。一个段落我就是要练习很久很久，我才可以很确定说把它讲完啊，或者是可以把它做完这样子。
1: 真的哦，但是哦，端端姐姐所看到的你啊，就是胸有成竹，演的就理所当然的样子，很棒呢。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他们怎么说？
2: 妈妈说就是她去现场看嘛，她感觉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不是甜心，就是不是在她眼里面的那个，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自信啊，或者是做不好的那个不敢上台的那个甜心这样。
1: 哇，你听到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哇，我做到了，对不对？
2: 有啊，就是很有成就感嘛。
1: 那你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就越来越有自信了？
2: 就是第一次比完赛以后，老师他们都说我表现得很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原来我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开始慢慢变得有自信去完成老师交代的动作或者是要背的台词。
1: 那你的眼神呢？怎么样教你要怎么样去揣摩这个表情？
2: 因为老师讲说你的正前方是什么，给他一个定位，就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就要一直看着他。如果你的眼神就是如果飘忽不定的话，就会给人一种你没有准备好的感觉。
1: 果然哦，你看我在荧幕上看到你的眼神就是这么样的专注。好，这是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扮演了一个说书人，一个故事的开始。
3: 爱吹那兰巴嘎多尔马路阿西嘎瓦罗路拉瓜吹吹羊啊尼嘎尔木达维达当啊嘎多当啊外刚啊斯嘎乌马阿萨车门。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聆听到刚刚前面的这个第一段，这位小男生他的名字是
4: 我的名字是侯以乐。
1: 欸，你的声音好好听哦，而且你的造型很帅的呢。那你的头发呢，是天生就这样子卷卷的吗？
4: 不是，我有去烫。
1: 你有去烫，好帅的呢，好好看哦。好，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像这位他的声音是你们当初也特别挑选了他的声色音色吗？
5: 其实每一个孩子在做就是应该说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是的确我们以乐的声音是真的很特别的，我们就是有很幸运有这一个孩子，然后可能因为他从小就跟在伯伯旁边，所以他的族语的那个声线其实就非常像老人家的声线。
1: 那时候呢，我在这样听着的时候，我恍然以为是一个大人在唱歌，一个大男生在唱歌，就一看很可爱的很帅的小男生，就觉得哇，那会让我想到桑布语，你知道吗？未来的
5: 明日之星，
1: 真的哦。来，我们这位侯以乐，你红了，没有？来告诉大家，所以你的声音这么好，跟舞步有关系吗？
4: 应该是有一半是跟舞步有关系。
1: 都会在他旁边听他唱，还是跟他一起唱？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是怎样？
4: 因为小时候，就是跟着舞步嘛，那舞步当然就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婚礼啊，对。啊，婚礼我们一定会跳圆舞啊，
1: 原住民舞，
4: 对，一定会有歌手在唱歌。那我们听久了，听久了就会唱了。
1: 哎，舞步他也很会唱吗？
4: 会啊。
1: 有没有最爱舞步唱哪一首歌？你帮我们唱个几句听听看。
4: 最爱他唱什么歌吗？应该就是西里西里吧。那路啊啊那咿呀那呀哦。哎啦啦塞内罗罗摩的呀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算古谣吗？
4: 它也算是一个古谣。
1: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4: 它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男生，对，他暗恋了一个女生很久了，但是他要去告白的那一天，他就是看到他的女朋友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哦，心碎，
4: 所以他非常的伤心，
1: 哦，很难过这样子，哦，
4: 对。
1: 哎，你那么小的时候听着舞步唱歌的时候，啊，舞步唱他都有教你吗？还是你其实就是在旁边听着听着，先听，然后呢你就把它背起来，还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学跟舞步学歌的？
4: 因为小时候舞步他们觉得他们教我们，还是不会。
1: 一字一句这样教你，对不对？但不好学，是不是？
4: 对。
1: 然后他所以他就觉得说，多听，一直听，就会自然而然把它背下来，这样。
4: 对。
1: 舞步看到你的表演怎么说嘞？
4: 他第一个应该会先去跟你讲，改进的地方。
1: 哦，真的哦，哇！那那时候他有没有一开始在你练习的过程当中，舞步曾经跟你说过什么？然后你觉得，哦，舞步讲这个对我来说很有用，这样子有没有印象？
4: 应该就是说。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在唱母语歌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就是在唱你舞步的歌，你要把那种感觉唱出来。
1: 怎么样去想象舞步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4: 应该就是把自己心里的歌唱出来
1: 啊。你又没有失恋过，又没有伤心过，你又还没有，还是你已经交过女朋友有伤心过了？
4: 没有。
2: 想象那个情景。
1: 想象那个情景啊，比方说舞步有没有跟你讲说，哎，这里哪里要怎么样唱会比较好？他有没有跟你讲过这样？
4: 没有，他就是直接改歌词，
1: 帮你改歌词哦。
4: 对，可是学校教的还是学校教的，舞步教的还是舞步教的。
1: 哎，你是说同一首歌旋律一样，但舞步会帮你改歌词，他有一个他的歌词版本。
4: 因为部落跟学校的歌词一定是会不一样。
1: 我了解，所以舞步的歌词他唱的是会比较是怎么样的面向？
4: 他改的歌词跟刚才我讲的那个是一样的，但是他叙述的是不一样，
1: 就他用的词会不一样。
4: 对，
1: 但是那个故事的意境其实是一样的故事，这样。
4: 对，
1: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舞步教的会比较难背，还是学校教的比较难背？
4: 舞步教的，
1: 哦，因为那个词可能会比较怎么样？
4: 很多转音。
1: 哦，转音哦，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
4: 比如说因为我们唱歌，我们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
1: 是
4: 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
1: 山，
4: 还有河流，
1: 哦，
4: 因为它有高有低，
1: 是，
4: 对，
1: 这样子啊。你可不可以比方说我不唱的地方，比方说他那一句他是这样唱的，跟你们学校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有可能可以举个例子吗？
4: 比如说刚才我唱那首歌，他的歌词就会是比较不一样的。
1: 我比方说他会怎么唱？
4: 我比较不知道后面他，可是我知道前

0: 词会比较难念，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就很像说我们在讲文言文这样子，会比较难的词。哦，但是你都会把它学起来，都听到了，对不对？哈，
1: 对，
0: 好棒哦！那我们就来请你，我们这个一乐，大家来听听看他刚刚前头你们听到有没有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一乐刚刚唱的这个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的意思是什么呢？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2: 这个歌词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到山上去打猎，嗯，有肉啊，我们有到山上去种田，嗯，有小米啊，有什么的，嗯，我们一起来分享。嗯，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来分享我们的食物，嗯，我们来分工合作，来布置一下我们的比如说场地。嗯，对，
0: 表示说待会可能有活动要开始了。
2: 对，
0: 那你当时是一个族人的角色来告诉大家。
2: 对，我是一个族人角色。
0: 好的。

0: 好，在刚前面那个段落，你担任的角色是
1: 长老。
0: 那你唱的这个段落，是什么意思嘞？
1: 他的意思就是说，非常有喜气的活动要开始，所以我们要保有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态来准备这场活动。
0: 对你来说，比较需要去克服跟度过的难关是什么？你的会碰到的考验是什么？
1: 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因为有时候那个音高会不准确，所以就有时候会跑掉那个音，所以就会被老师纠正这样子。
0: 哦啊，这时候你会觉得被老师纠正呢，心里面会觉得说有挫折感吗？
1: 会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嘞？
1: 我就回家会一直重复听老师给我的音档，然后一直练习。
0: 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怎么说嘞？
1: 他就说因为看你那么辛苦，
0: 是
1: 我们就觉得你这样的付出很值得这样子。
0: 因为当初你会想来参加这样子的演出，本来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本来想说就是看到学长学姐他们都可以就是出去外面比赛，然后拿很好的成绩回来，就会有一种羡慕感。
0: 那你加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说哦，好像没有你想象的简单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
1: 会啊，因为其实像当时我在外面看的时候，就看他们跳得很轻松，就感觉像很容易。可是真实到了里面练习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从一开始苦练慢慢练出来的，所以练舞没有那么简单的。

0: 耳边现在你所来听到这位呢是桑美娟，她是台湾族的歌手。
1: 对，那现在所在地点呢正在他们的彩排的后台。美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桑美娟，石头刀达里兰。其实这次我大部分都是以我之前出过专辑里面的几首歌，那最后一首歌是报账工。那报账工是台湾族的男生才能够吟唱的，但是就是那时候快失传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老人把它交给我，然后我就变成莫名其妙变成一个台湾族的一个女性是可以吟唱报账工的，所以其实我把这首歌放在最后面。那种是一种我做到了的，就报账工就是我把我的这些东西都分享给大家，这样就是，所以我才把报账工放在最后一首，然后用传统的方式去吟唱，就是没有乐器的这样。在中间的话我放了一些我自己后来这一两年的创作，然后因为我一直觉得古调是必须要传唱，但是我们活在2025，我们要写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就在中间放了一两首我自己的创作这样。
1: 是

的经典再现，下半场也要来为你们分享原住民族端端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如此的辽阔，金曲歌手桑美娟，他在过去也是在原住民的学校里面来担任老师，带大家来聆听这一段是在音乐会的现场，请教桑美娟老师有关于原住民歌谣怎么样来教导孩子，他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在单元之后，桑美娟就会亲自来到端端的录音室，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桑美娟。

0: 像海口爱这个歌曲，我们知道是当时你从
1: 阿美族的部落，
0: 封闭的海口部落，在那边的生活，你的感触跟体验嘛，
1: 对，
0: 对不对？我的听众曾经在那次收听我们的专访之后啊，有好几个粉丝就被你圈粉了，他们很喜欢那张专辑，好爱，然后他们会觉得这里面有很浓厚、很非常浓厚的情感在里头，那个文化的体验差异。
1: 其实对我来说，我在港口部落住了十年有，我是排湾族的，那排湾族是住在山上，我们看不到海，那我的后面就是山，然后凤梨园啊、草原啊这样。但是当我到港口部落的时候，我发现，我一起来看到的就是海，那对我来讲是一种非常兴奋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当我第一次住到港口部落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就跟我说，我带你去，就是米兹丢这样。那米兹丢这个词有在我的歌词里面哈，米兹丢就是去捡那个贝类的东西。对，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不要下去好了，会海啸。我就一直笑，我说为什么会海啸？他说因为你下去的时候水会涨潮这样。我说好吧，他就说其实是因为他们怕我跌倒，对，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动，你就在旁边就好了这样。
0: 真的很幽默哈、
1: 哦，他们非常幽默。然后男生呢，他们到晚上之后，他们会看那个涨退潮的时间，然后去抓螃蟹。所以在歌词里面，我又放了那个拉格绕，拉格绕就是去抓螃蟹的意思。那这是我写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阿美族部落充满好奇，跟那种觉得为什么生的可以吃这样，为什么就是像那个布拉鱼，他们可以捞上来之后然后吃。然后说我还问他们说会不会在我的肚子里面长大，对，然后他们一直觉得我很土。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在台湾族的传统社会里面是没有的，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反正我走到那边，我就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好奇宝宝，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这样，包括吃野菜啊，我都觉得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对阿美族来讲，然后台湾族就是我们没有吃生肉，但是他们有吃生肉，他们有吃生的螃蟹，他们有吃生鱼片，那其实在台湾族部落这是完全没有的。
0: 了解，
1: 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异类，但我也会觉得他们也是异类。

0: 你知道美娟姐，其实你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你是山县台湾族，对不对？哈，因为我其实这是我们一般汉人比较没有办法想象说，哦，原来其实各族部落其实也是会有他们的文化差异跟体验。那你的行书，因为我知道你的母亲其实是从小就唱古谣给你听，那些情感，包括我第一次被你圈粉的歌就是《思念》那一首歌。那我知道那首歌其实是你是在经过改编，它是一首童谣，那里面那个原本的童谣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意思是什么，原本是怎么样子。
1: 这个童谣其实是我妈妈的童谣，就是她唱给我听的，她在哄我的时候。其实
0: 她是听她妈妈唱这样子吗，还是她自己编的？
1: 我姨婆，对，她是听我姨婆唱的。然后因为我姨婆是吟唱者，那其实只有最前面那一段是我妈妈唱给我听的，就是童谣的那一段，它是摇篮曲。那后面的《思念》这首歌其实是我改编的。那其实我们北排没有这首，那是中排的歌。然后后来因为我妈妈曾经跟我讲过说，你先学我们。

0: 能再去学别的部落的这样，所以我就因为我想念他，这是他不准我唱的，然后后来我改编然后去唱，就是我告诉他说我做到了，我会唱了这样。
1: 他本来不准你唱是因为
0: 他一直觉得我应该要先学我们自己部落的歌再去学别的部落。其实思念有两首歌，它是两首加在一起，就是童谣是童谣，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
1: 对，
0: 那主旋律的那里就是因为想念去改编的，它其实它原来的歌不是那么高亢，然后它也没有那么的旋律那么的平，它其实是转音跟换气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

0: 这个是古调。
1: 哦，
0: 对，他第一句就被我改了。嗯、
1: 对。风情不太一样，但是你的动机来自这边，对不对？哈、
0: 哦，小时候，爸爸妈妈会去山上工作，然后他们因为我还很小，他们会把我放在那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布，然后绑在两棵树上，做一个摇篮。然后因为我已经在地板在泥土上面玩得脏脏了，对，所以他就把这个歌词唱在里面，他就说。虽然你脸上脏脏的啊，可是我相信主灵不会因为这样就不要照顾你了，这样，所以你要乖乖的睡觉，这样。
1: 取了他的动机，但整个其实做了变化，然后词其实是也都完全不一样的，
0: 词完全不一样，包括思念的词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但思念这首的歌词里面的歌词是说，谢谢你这么爱我，你把我带得这么好。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教育会一直陪着我，一直到永远，这样。
1: 他的那个精神一直还会到现在来。
0: 对。

0: 你有接触过那个屏东青叶国小的唐秀月老师吗？
1: 我知道他们很熟。
0: 真的吗？好，因为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访问他们团，然后可以感觉到这个要招收团员对他们来说已经越来越难这件事情，对对不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vocal 声音好像可以培养，可是又就他的意思是他的困扰是会觉得说很多文化好像其实已经不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所以你要去他唱出那个记忆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些吟唱的感觉已经不在生活中了，其实很难让孩子们去唱出那个 feel。 像这件事情的话，美娟姐您的看法是怎么做？
1: 其实对很多教唱歌的老师尤其是原住民老师，如果他们要教古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迷思，但是我自己认为你不应该要求孩子去按照耆老的唱法跟味道跟呼吸，因为其实我记得第一个教我唱古调的老师，那个时候我才国小，他跟我说你不要模仿我，不要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唱。他说情感跟技巧会随着你的年龄跟你的历练的事情而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去按照我，因为在活在2025年，你所接触的东西就不是古老的东西啊，那你的情感的抒发怎么会一样？不可能一样。对，
0: 那怎么去让孩子一样能够去把那个精髓或那个气氛营造出来，他要怎么做？你都怎么培养孩子的？
1: 我的女儿，我的歌她全部都会唱，她现在大学四年级。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她说你要跟我一样，我是让她自然而然的去从我的音乐，从我的唱歌里面去学习。然后你不能去强迫她，因为我觉得你强迫你就是改变了那个孩子的声线。

0: 而且现在他们所接触的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不可能唱出古调的味道，绝对不可能，除非他是我们这么老的人。对，
1: 我今天听到美娟姐这番话有让我破框的感觉。我觉得你本身个性，你也是活在你的日常里，就像现在的你已经不跟以前一样，你有以前的，但是你有现在的蜕变。
0: 对，我觉得语言跟音乐留下来是最重要的，但是那个唱法唱腔是不能不行，因为这样你会影响孩子的发声。对，
1: 可是像美娟姐这样的 vocal 声音就留不下来，不是就很可惜吗？
0: 但是应该是讲说上帝很公平，给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像你如果你去听那个很多出专辑的学校，你去听他们唱古调，你听他唱是这样，你听他唱也是这样，那到底谁是谁？如果你不去看他是哪一个团，对不对？其实以前我在跟老人家生活的时候，因为我很小就开始跟他们唱歌，那有时候部落会办一些歌唱比赛，然后我去听他们唱的时候，其实五个老人五个声音，他 不可能是一个声音。对，但是我们现在听的是二十个人只有一个声音，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他就失去了他最纯粹的声音。小孩子其实有小孩子的声音，他会随着他的年龄慢慢慢慢去改变他的唱法，去改变他的呼吸。流行音乐绝对会影响母语的古调的唱法，对。但是这个对很多孩子来讲很难，我自己的女儿就很难了。因为流行音乐的转音技巧跟古调完全不同，所以当你习惯唱流行音乐的时候，你再唱自己的古调，你会有一个转音转不过来。
1: 比方说
0: 很多孩子就会转不过来啊，他会卡卡。
1: 那你会转不过来？比方说
0: 你有没有听过原住民唱流行歌？
1: 有啊，不是很多，现在很多。
0: 你不要讲出专辑的，比如说像 IG 里面什么的哈，有机会的话你听部落里面的孩子唱卡拉 OK 就好了。你听他在唱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唱主语歌，因为转音特别多。对，那同样的，我们一直唱流行歌的时候，我们习惯唱流行歌，我们在唱自己的主语歌的时候，他会转不过来。像我唱流行歌，他们会说你还是唱古调的这样。

0: 然后这段思念的意思里面讲的是，
1: 其实这段是虚词，
0: 哦，是吟唱词，
1: 对，吟唱词，
0: 整段都是吟唱词的旋律，了解。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梅娟她在我们的即将演出的后台，然后来接受我们的专访，然后也希望你今天能够演出成功。

桑美娟，她是排湾族的歌手。2018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拿下了最佳原住民歌手奖，在当时她是以《渲染》这张专辑来获奖。还记得那天晚上颁奖典礼，桑美娟她就以古调来道谢部落的滋养。经过了讲座之后，到了后台，在当时她就也特别分享了一段她的心情。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所以她非常感谢三个孩子哦，她的三个小孩一直呢都陪伴着她，不管在做填调啦、唱歌啦、录音等等哦。桑美娟她是一位来自屏东三地门乡青山部落的歌手。不过呢，桑美娟她其实并没有受过所谓的正统的音乐教育。不过呢，要说起这位歌手，在更早期的时候，在当时因为还没有知名度，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活动单位找他的时候，接下他来表演的时候，他都是义务免费免酬劳的演出。我呢也因此就累积出非常丰富的表演的经验。而后他在出专辑的时候呢，这回我所讲的遗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走出了平常的他的同温层，来跟跨界，而且是带有着一些现代的时尚感的当代感的，然后呢还是一样不忘记从他的土地里面去汲取养分。我没有想到在我心中一个这么样原住民歌手，然后单亲妈妈，还会愿意做这么样勇敢的跨界。那我相信这个机会也跟制作人有绝大的关系哦，就是钟新明老师。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再次来邀请到桑美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当时录音的时候，端端没有现在这个感冒的鼻音哦，稍后马上回来。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尚美娟。那么，
1: 这一串就是讲你叫什么名字哈？
0: 对，石勒岛是我的族语名字，达利亚染是我的家族名。
1: 你是小的时候就天生的，还是你自己觉得是你也自己这样自学，然后再养成？
0: 哦，其实没有呢，我从小就是唱，我妈妈不让我唱流行音乐。他不让我接触流行音乐，就是只要是中
1: 刻意的吗？
0: 刻意的，然后他是一直让我不断的听一些林邦歌啊，然后部落的古调啊，然后让我去做田调。所以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田调，但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那是田调。
1: 比方说有些什么叫
0: 因为以前念小学的时候是礼拜六念半天嘛，那下午的时候他怕我没有事情做，他就会跟我说你去找哪一家的老人家，然后你今天要唱的是祭歌哦，他就会买一瓶酒，然后一个汽水，他就说等你会唱了才可以打开，不然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了。
1: 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
0: 因为他酒醉的时候他就会胡言乱语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我
1: 开瓶时间要看准
0: 哦。然后那老人家每次都跟我说我很渴了，那我就会说等一下了我还不会唱，然后我就会开始哭啊。我只要哭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开始哭了，好了，我们先唱。
1: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方法耶。但你有很认真学啊，就是说不见得每个小孩给了这样一个指令的时候他就真的认真照办去做啊。可是你跟桑布有点像，他也是就自然而然就喜欢。
0: 对，其实我没有排斥，就是我从来不会去排斥这个东西，我反而是我觉得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学东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反而是最怀念那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是跟老人家一起生活，然后我有很多同学，但是我同学不太理我，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世界跟他们之间是两个世界。对，音乐课云游会音乐会的时候分组表演嘛，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要跟我一组，因为我不会唱他们的歌，所以我就会被排挤。但是我也没有难过，但我发现我反而比较因为被排挤比较独立。
1: 现在大人讲是好像没事啦，可是小孩怎么可能哦？就在那个童年成长的时候，包括你在青少年的时候，都很需要同侪的认同啊，你怎么能够这样挺过来？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的父母给我足够的爱。对。如果不够爱不够关心，我觉得我可能会觉得很失落，然后家里得不到温暖，去学校也得不到温暖这样。但是我没有，就是即便我同学今天嘲笑我很生气，我可能回嘴，或者是我可能动手了，我妈妈不会在他们的面前骂我，所以我妈妈永远是站在我这边，就算是今天是我错她站在我这边，但是我回去之后我就倒霉了。
1: 她好特别哦。
0: 对，我妈就会说站在那边不要动，谁叫你打人家？我有叫你打人家吗？
1: 怎么这么可爱？
0: 对，
1: 因为你协议里面的幽默来自于妈妈。
0: 对，用沟通的。而且我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谢谢我的父母跟我的部落的老人家给了我这么棒的东西。对。那我爸爸跟我讲的话是，因为我爸很老了，我爸民国三年出生的，但是他跟我说他是民前的，他报户口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对，然后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从哪一座山走了多少座山，我才走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部落，我跟着部落一起迁移，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知道这个过程开垦一个部落有多辛苦，所以我听到的都是这种东西，所以他就会跟我说，你不要忘记你的根在哪里。所以这是我的父亲跟我讲的。然后以前老人家就跟我讲说，我们唱歌哈不用麦克风。我说我知道不用麦克风，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啊。他就说我们是工作回来的时候
1: 是
0: 要下山了，这样那山对山我们会互相呼应，就是会叫，哎，我要走咯，我要回家咯，你呢，你做完了吗？这样。那我就说是用歌声去传达。
1: 你可以示范一下别人会怎么唱。
0: 比如说有一首歌是他们在要下山的时候，我妈妈最爱唱的一首歌叫《나로와》

0: 啊的呀，那个叫就是说，哎，我要走了，这样，哎，
1: 刚刚
0: 对。
1: 是唱这词里面是什么意思？
0: 其实他是全部都是虚词，那只是他在暗示对方说，哎，我要走了，这样。他其实他也是情歌，因为通常去山上的时候啊，都会是，男生会去帮忙女生家工作，追求者啦。对，
1: 对，
0: 所以他们都会在山上唱一些情歌，然后呼应说："哎，我要回去喽，你要回去了吗？"这样，对，
1: 难怪。

0: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是重写，一个月之内把它做完的。然后哥就跟我讲说，吉他怎么跑，他比较不会像巴拉哥，然后音乐怎么弄这样。那我就逼着我自己每一天丢一首歌给老师，我应该是做了十几首了。我说我只要跳脱祖灵这件事，
1: 那祖灵本身就是在你的血液里啊。你说的你不要祖灵，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含义，你希望让人家知道不只是祖灵吧，应该是这样说。
0: 我想要让人家，想要让部落的孩子知道的是，唱古调的不是只能唱古调，
1: 我意思就是这样，
0: 你必须要做自己。我觉得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一直在唱别人的东西，但是你没有留下你自己的记录给你的孩子，给你的部落的人，我觉得那都是别人的。
1: 因为你如果成为自己，你是自己的样子的时候，其实你要做成什么样其实是可以很多元的。
0: 对，因为我是开心的，我听到的音乐不是一直是古调，然后我看到的人，我看到台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

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6: 首尔，
7: 我来了。
8: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9: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0: 中午好啊，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首尔我来了》，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抱抱抱海西。
1: 大家好，我是今天一起陪大家度过中午时光的家辉。
0: 哎，今
1: 哎，
0: 天我们这个组合有
1: 嗯，
0: 点新鲜哦，可能
1: 很
0: 很多
1: 新
0: 听众
1: 鲜。
0: 朋友们一打开节目也会愣一下，哎，
1: 哎。
0: 今天这个声音怎么又熟悉又陌生
1: 嗯，
0: 的？
1: 没错没错，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会觉得这两个人的声音很熟悉，但是这两个人的声音一起出现就有点，哎，今天怎么
0: 很
1: 了？
0: 新鲜
1: 嗯，
0: 哦！
1: 其实呢，是因为原本今天要和大家见面的士兵身体有点不舒服，需要暂时休息一下。
0: 是的，是的，希望我们的士兵赶快恢复健康，一定要多注意身体。然后咱们子怡呢，因为工作行程最近去了中国，所以今天暂时没有办法参与直播哦。
1: 所以呢，今天就由我们两个人临时组成特别限
0: 是
1: 定 DJ 组
0: 的。
1: 合来陪大家一起散步啦。
0: 是的，虽然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来的突然哈，
1: 嗯。
0: 但其实我和家辉每周四都会以这个 DJ 和嘉宾的身份一起做节目，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个默契还
1: 还
0: 是
1: 是
0: 有
1: 很有默
0: 的。
1: 契的。
0: 是的，是
1: 而
0: 的。
1: 且呢，我平时更多是以嘉宾的身份来节目，今天突然来到 DJ 的位置上，其实还有一点紧张。
0: 啊，不紧张，不紧张，不
1: OK，
0: 讲，不
1: 不
0: 讲，
1: 紧张，
0: 不
1: 不
0: 讲，
1: 紧
0: 不
1: 张，不
0: 讲，
1: 紧
0: 闺
1: 张。
0: 蜜。今天呢，我们就是轻松一点，像朋友聊天一样，然后陪大家一起度过午间时光吧。
1: OK，那我听说每周二的这个 Walk in Seoul 都会带大家去一个适合散步的首尔地点，对吧？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的地方就是位于明洞和南大门附近的乙支路。哇塞，终
1: 哇，
0: 于轮到乙支
1: 终
0: 路
1: 于。
0: 了！是的，因为我真的很已经按耐不住这个心，想拉着
1: 嗯，
0: 大家一起云逛街
1: 我感
0: 了。
1: 觉你是经常去吗？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
0: 当然，当然，因为乙支路这种地方，我觉得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两种氛围。像这个老店、胡同、咖啡馆、小酒馆全部混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味
1: 没
0: 道。
1: 错，没错，而且一边走还能一边感受到首尔那种新旧交错的魅力。
0: 是的，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把耳机戴好，跟着我们一起云散步吧。
1: OK，那在正式出发之前，还是先简单来介绍一下收听还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吧。
0: 是的，我们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通过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随时跟我们互动，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

0: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One on One 的 Spring Breez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

0: 那我们要带大家一起云散步的地点是乙之路。
1: 哦，
0: 其实我很好奇，抱抱第一次去乙之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其实我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有点震惊到，因为我是坐地铁到乙之路三街站下来，然后结果出了地铁站过后，跟我想的完全不太一样，看到的全部都是一些老旧的建筑，还有一些印刷店啊和五金店。
0: 没错，这个感觉一出地铁站感觉穿越了，这个景象真的会让人怀疑这里真的会有年轻人来吗？
1: 是的是的，但是我沿着街就是往里面走了一段路之后，突然出现了这个眼前出现了一家非常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就是外面看起来好像旧旧的，但其实这个店铺里面坐着很多穿搭特别潮流的年轻人，有点这个风湿饭调。
0: 对，风湿饭了。其实这种店也很潮流。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乙之路最神奇的地方，它很像是把这个旧首尔直接保留下来了。
1: 是的，因为我发现我在和身边的一些韩国朋友们聊到这个乙之路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这里称作叫这个 hip 之路。
0: 完全 get 到了，因为很 hip。
1: 哦，是的是的，
0: 很潮流嘛。
1: 没错，因为这里真的很适合那些就是喜欢复古氛围的人，像很多这个咖啡店啊都会保留旧建筑原本的样子，比如说生锈的铁门、旧招牌、工业风楼梯之类的。哎，我上次去逛的时候就是一整个萌萌出片，这次呢我再也不是一百张照片里面一百全是废片的那种人，每一张都有出道翩翩精华。
0: 因为他们的装修都很有风格，一定很适合你味精能想象到你的手机相册了。
1: 是的，但是我发现哈，这个区域到了晚上就和白天这种复古的氛围感又完全不一样了。
0: 哦，其实没错的，白天的乙之路呢像一个老工业街，但是晚上就会变成超级热闹的小酒馆街区。
1: 是的。
0: 哎，你知不知道这个 Pocha 就是这个韩式大排档？
1: 完全知道，因为在这个韩剧里面经常看到。
0: 非常非常本地了。
1: 是的，
0: 其实这个乙之路胡同里的韩式大排档真的超级有感觉，而且很多店铺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有些门甚至像仓库入口一样。
1: 对，就是那种很神秘的感觉，
0: 很神秘。
1: 门外面看着安安静静，
0: 结果
1: 一打开门哈，一眼神真的特别大，震耳欲聋。就大家都坐在一起聊天喝酒，其实压力很大的时候，在这里和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发泄一下，真的能缓解很多，
0: 就像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乙之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会让人不自觉的慢下来。
1: 是的，因为我觉得乙之路就是它不是一定要按照攻略打卡的那种地方。
0: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可以跟着心情随便逛逛的地方。
1: 对，有时候这个随便拐进一条小巷啊，哎，就会突然发现一家氛围不错的小店，会有一种挖到宝的感觉，
0: 很幸运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乙之路很多店铺都其实藏得特别深，需要上个楼啊，或者是下个楼这样子。
1: 是的，我记得我上次就是这个误打误撞嘛，进了一家这个放着老音乐的咖啡店，灯光暗暗的，然后整个店那个音乐也特别 match， 我真的有一种时间在变慢的感觉。
0: 哦，那很 match 了，而且这种地方真的还挺 match 你的，很适合一个人发发呆。
1: 我这个身上是很有这个文艺感的，
0: 文艺氛围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乙之路真的很适合 city walk， 因为像之前就是这个 city walk 这个词很火，是因为大家其实在追求一种就是慢下来
0: 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那种生活节奏。而乙之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必须要打卡的景点，就是特别适合边走边发现惊喜的一个地方。
0: 没错了，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观察那些韩文的旧招牌，上面的字都很有年代感，而且它那个设计的配色都感觉很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1: 是的，我拍照的时候也发现，就是那些旧招牌啊配上这个巷子里的灯光，就真的就是非常有韩剧感。
0: 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边还有非常多人生四格和复古照相馆，
1: 是的，
0: 特别适合和朋友们一起来拍照留念了。
1: 是的，感觉这个随便一拍哈，都是一个电影大片的感觉，
0: 文艺片的感觉了。但其实吧，除了这个复古感之外，我觉得乙之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魅力，就是它这个夜晚感
1: 啊。蒙格尔格格泰
0: 啊，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1: 是的
0: 啊，没错，尤其是到了晚上，霓虹灯一亮起来之后，整个街区会有一种很复古的电影氛围。
1: 哎，
0: 虽然呢没有江南那边那么繁华和华丽，但是有一种老首尔独有的温度。

0: 对，而且包括以之路那边也是这个韩国上下班族下班之后，上班族下班之后会去聚餐的地方嘛。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穿西装的大叔，还有包括这个穿搭很潮流的年轻人出现在同一家店里，这种感觉还蛮有意
1: 哎，那
0: 思
1: 这
0: 的。
1: 种感觉真的很蛮有意思的感
0: 是的。
1: 觉，而且我觉得以之路是那种去过一次之后，还会想去第二次、第三次的地方。
0: 没错，因为感觉每一次去哈，就会像我们刚刚说到一样，像探宝一样，发现一些
1: 对，
0: 不同的一些
1: 嗯，
0: 很有趣的点。
1: 店实在是真的很多，而且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不知道周末去哪儿的话，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以之路散步看一看。
0: 是的，像这个白天喝喝咖啡，晚上吃烤肉，再随便逛逛，拍拍照，感觉一天下来真的
1: 哇，
0: 非常满
1: 什么
0: 足。
1: 都做了，什么都体验了一
0: 是
1: 遍，
0: 的。
1: 而且刚刚带大家云散步的时候也说到，以之路真的很像那种电影或者电视剧里会出现的画面。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让你觉得特别有电影感的地方呢？
0: 是的，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跟我们互动起来。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来跟我们留言，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Rights Fly Out》。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么今天的话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让你觉得特别有电影感的地方呢？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尾号4520的听众有留言说到哈，我觉得凌晨的便利店特别有电影感，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外面很冷，走进去看到暖暖的那个灯光，就会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觉。
1: 没错，
0: 也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深夜夜袭便利店。
1: 对，
0: 其实
1: 美食家，
0: 对，其实是对我。

0: 真的是孤独的美食家，就是去那个大饱餐一顿。但其实就是有时候这个，特别是晚上到了感性时间，进去的时候，进便利店的时候，一边吃还蛮有感触的。
1: 对，一进门先是有那个铃铛的声音，
0: 是的，
1: 非常的有这个安慰的感觉。
0: 而且这个特别是这个韩国的便利店，感觉就会自带一种氛围感。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2875的听众说到。
1: 我最喜欢深夜的汉江公园，风很大，但是周围很安静，偶尔还能听到有人在放音乐，会有一种青春电影的感觉。
0: 哦，我觉得汉江公园晚上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去，也是，我像我们之前也有在这个折叠地图有给大家推荐到，因为汉江公园晚上会有很多年轻人一起聚在那里，像唱唱歌啊，聊一下自己的心事啊，还有包括可以在江边吃拉面，我觉得这个是韩剧里面经常会出现到的场景。
1: 对，不仅有人在放音乐，还有人在弹吉他、唱歌，真的很有氛
0: 哦，
1: 围感
0: 我
1: 了。
0: 们家会应该很喜欢去这种地
1: 啊，
0: 方。
1: 非常喜欢了。
0: 哦，因为文艺风
1: 文
0: 最
1: 艺
0: 爱。
1: 风，文艺风。
0: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9031的听众有说到，我觉得最有电影感的是家附近的一家老书店。哦，灯光有点暗，老板总是在放老歌，每次进去的时候都会感觉时间变慢了。
1: 哇塞，其实这种时间变慢的感觉非常难得了。
0: 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也有说到，就是首尔是一个节奏很快的地方，然后要真的找一个慢下来的地方，让自己心静下来的地方，真的很不容易。但像
1: 真
0: 我
1: 的
0: 们
1: 很不
0: 刚刚
1: 容
0: 有
1: 易。
0: 跟大家介绍到散步到的这个以之路，就有很多这种书店，还有包括一些让人慢下来的地方，大家真的可以去探寻一下
1: 没错没
0: 哦。
1: 错了，但是这个刚一说这个以之路，有一个观众还留言到这个手机尾号6412的听众留言说，我觉得最有电影感的地方是下雨天的以之路，哇塞，太会逛了！这个霓虹灯倒映在地面上的时候，真的很像韩剧里的场景，
0: 我觉得佳辉跟这位听众一定很有聊头，
1: 完全
0: 因为你也很，我记
1: 太
0: 得你
1: 懂
0: 每
1: 了。
0: 次一下雨的时候，一顿照片哐哐拍。
1: 对，特别是拍那个倒映的一个画 面。
0: 是的，这个就很艺术，而且确实在以之路那边，因为晚上也是会有这个很多小酒馆，那种刚刚好的氛围，真的让人觉得会很棒。
1: 很棒，很棒啊！
0: 而且还有包括那个雨水，就是倒映的那种霓虹感，很出
1: 对，
0: 片哦。
1: 而且你再找一些霓虹灯的地方，好像是一提到霓虹灯就说到以之路了。
0: 而且包括这个白天可以散步，晚上有这个小酒馆，真的是很 chill 的一个
1: 就不
0: 地
1: 管是
0: 方。
1: 怎么样，都很推荐大家，不管什么天气，都很推荐大家去逛一逛。
0: 是的，而且我发现大家说到电影感，其实不一定就是那种特别华丽的地方，反而呢是某个瞬间、某种灯光，或者是当时的某种心情，就会让那个地方变得很电影一样。所以也很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如果你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场景，也欢迎继续来跟我们留言、聊天、互动起来。那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oyoung 的《17》。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
0: 欢迎我们的嘉宾天天来到节目里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吧。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
1: 哎，我上周干了一件事儿，到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离谱了。我居然为了陪朋友去买刚出炉的盐面包，专门坐了40多分钟地铁跑去圣水。去的路上他还一直低头看手机，问我现在排到哪里了，会不会提前卖完。我当时心里还想着，不就是买个面包吗？
0: 哎，但其实说到这个，就至少你们还是提前做了攻略的。我上次在那个望远洞更夸张，因为我本来只是中午逛累了嘛，想着就随便买一个面包垫一下。结果一进店，这个店员给我递来一个号码牌，我低头一看，炸了，前面80个人。
1: 哇塞！
0: 我当时还想着，那也许很快吧，因为面包嘛，还夹一个走了。结果真正轮到我的时候，已经过去快2个小时了。
1: 哇！
2: 天哪，买个面包竟然能等2个小时，我感觉这种事情放在广东，我妈可能就直接说，哎，算了，旁边再买一个不就好了吗？
0: 是的，
2: 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就面包很多时候就是特别顺手的，路过街角的一个面包店啊，买个菠萝包或者老婆饼，店员就用塑料袋一装，然后提着就往前走了。
0: 是的，
2: 真的很少人就为了一个面包专门的提前出去排队。
0: 是的，
1: 没错了。但其实你们觉得这种排队很疯狂是有硬核的数据支撑的。我之前看过这个韩国国税统计门户的数据，截至2025年2月，韩国国内的烘焙相关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约24000家了。这个密度会高到什么程度呢？在圣水洞、汉南洞这些核心商圈，你基本上是以每50米为一个单位在做面包店的选择题了。
2: 难怪我现在每次在首尔逛街，感觉空气里都是不只是这个咖啡味，还有黄油味。
1: 那很香了，
0: 那很好吃。
2: 之前有一份针对首尔20到30岁年轻人的这个消费调研也说，超过72%的年轻人表明，为了获得一个限定款的这个网红美味啊，他们愿意付出1到3小时的排队成本。
1: 哇，
0: 感觉每一家店哈都在通过这个装修和口味去争抢现在 MG 年轻人的30分钟驻留时间。
2: 是的，
0: 感觉完全变成了一场这个烘焙店街头生存竞赛。
1: 这个完全是竞赛了。而且这种竞赛从你踏进店门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0: 是的，
1: 就是我那天在圣水那家店最震惊的一点就是，店里明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但大家买完之后居然也不急着走。很多人会直接站在门口那面红砖墙旁边，把纸袋放下来开始认真拍照。
0: 是的，没错没错。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面包店都会装修的很精致，而且那个袋子也不是普通的塑料袋，是那种很厚的牛皮纸袋，然后上面印着大 logo， 就连贴纸和封口都是专门设计过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甚至会专门等人少一点、光线好一点的时候再拍，那个画面其实真的很奇妙嘛。感觉大家拎着已经不是刚买的面包，而是今天专门出来完成了一次小小行程。
2: 没错，就像广东我们就真的是面包店直接就是一个塑料袋，完全没有这种牛皮纸
0: 就走就离开。
2: 对，而且就刚刚鲍勃也说了，这个韩国面包店真的很适合拍照，你们也知道我平时就很喜欢拍吃的，
0: 太喜欢了。
2: 然后我上次进到这个很火的一个烘焙店的时候，真的就有一种这到底是面包店还是摄影棚的感觉。很多店连灯光怎么打呀，托盘用什么颜色，玻璃柜摆什么高度啊，全都特别讲究。
0: 是的，
2: 然后看到那种草莓蛋挞堆成像小山一样，或者是说表皮烤的金黄酥脆还在滋滋冒油的那种盐面包啊，那种新鲜感和分量感拍出来真的特别治愈。
0: 我觉得天天这句话真的说的特别好。但其实很多人进去之后甚至就不会马上夹面包，然后而是就是先慢慢的绕一圈，看看今天出了什么新款，然后手机先吃。对，我甚至就是已经开始觉得就是首尔很多面包店不是在卖面包，而是在研究就是怎么样才能让人下一秒立刻想拍照发社媒。
1: 确实了，我就每次就很想发了。而且现在大家为了买到这种新鲜感，真的是在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open lawn、开门冲。
0: 很多韩国朋友会专门早起卡着第一炉出炉的时间过去，很像很像，而且尤其是颜面包贝果这种热门款，晚一点真的就没有了。是的，我朋友甚至会提前一天研究到底几点去人最少，我当时听着都觉得有点像在抢这个演唱会门票了。那真的是很认真了，也是这个攻略型哈。但现在韩国这个说到颜面包嘛，还有包括刚刚贝果，我这在韩国真的特别热衷于做 各种传统口味的破圈融合，
2: 没错。因为我第一次吃那个大葱乳酪贝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到过。大葱怎么会放进面包里面呢？
0: 其实对啊，我就是很疑惑，因为我其实是有点懵的。因为在我们重庆，大葱大蒜这种东西，你不应该好好给我低调的待在佐料碗里吗？啥意思？结果到了首尔到还好，然后被直接塞进这个贝果里当主角，而且那个葱还不是一点点哦。 是厚厚一层，然后这个配着这个乳酪一起咬下去，我承认 确实还挺上头。原来如此吗？其实我第一次吃那个爆浆蒜蓉乳酪包的时候也差不多，这个蒜蓉也来了，外面看着挺高级挺克制的，结果一掰开里面全是黄油和乳酪，那个蒜香味一下冲出来，然后这个感觉很多面包都其实很强到第一口的冲击力，那种直冲天灵盖的感觉。
2: 没错，就感觉就他们很喜欢把那种原本觉得不应该出现在面包里的东西全部都塞进去再做一遍。是的， 什么明太子土豆颜面包啊，大葱乳酪贝果，辣炒年糕风味面包啊等等。不过说到这个明太子土豆颜面包，我真心的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那个颜面包外面烤的特别脆，然后咬下去就听到那种啪嚓啪嚓的那种咔嚓声，然后咸香的这个脆皮夹上夹心的这黄油土豆泥，吃起来真的有一种一口经验十口飞天的感觉。哇，
0: 一口经验十口飞天，真的给我说饿了，我有点饿了。美食博主来了，你小心点吧，我下班立马去整一个。我也要飞天了。对啊，而且现在这个韩国这个流行变化很快嘛，像刚刚天天有说到这个面包，然后还包括前阵子又是又是哪里都在排这个贝果，感觉没过多久深水那边又要突然开始全民排这个颜面包，就感觉大家上一周还在研究哎 哪家贝果最后，下一周就开始研究哪家颜面包黄油最香。
1: 是的，而且还有那个扁可颂和药果曲奇。 我现在刷这个SNS 经常会有一种 怎么又流行了一个新面包，太会创新了。
0: 跟那个跟K-POP 一样，更新换代速度很快。
2: 对，而且大家对这种店的这种追更新的状态，就是我前几天在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首页几乎全都是在发本周首尔最新面包地图，最近一定要去的颜面包店，圣水最新爆火贝果路线。然后那个认真程度就感觉大家在交换什么城市的隐藏攻略一样。是的，
0: 这也算是同步更新了一下本周限定情况。但是我后面发现就是咱们韩国人已经不只是在首尔追店 有些甚至特别火的那种面包店，大家会专门这个坐车跑到外地去买，他们甚至还给这个行为就是专门有起到一个名字叫做邦基村里。
2: 哦，这么好吃吗？真的会这样吗？那这个邦基孙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词最早就是因为大田有一家特别有名的老牌面包店，然后慢慢火起来的。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越来越多韩国人就会专门去做这个 KTS 跑去大田买面包。我之前去大田旅游的时候真惊呆了，火车店里面这人手一袋那家店面包店的纸袋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那肯定很好吃了。
0: 而且原来韩国人就很喜欢说这个松金孙磊这个词嘛，就比如说很多人去打卡爱豆拍过的这个咖啡店啊，电视取景地啊，都会说自己在圣地巡礼。圣地巡礼，是的。所以后来大家就
1: 专门坐车然后排队去打卡这些有名的邦基的时候，韩国人干脆就把这个邦加进去，就变成了邦基村嘞。哇，这么一说就特别能理解了，这个词儿很巧妙了，专门跑去打卡面包店，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一种面包圣地巡礼呢？是的，是的。而且你规划行程搭乘高铁在这个圣地，就是这个面包店门口排队，最后满载而归，这一整套流程下来就 再是一个简单的面包了，像是这趟旅程的最高奖赏。
0: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形容的特别好。所以现在其实只要听到这个面包巡礼这个词，大家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画面绝对就不是那种在路边随随便便买个快餐，而是那种就是带着行李箱跨越城市，满怀期待去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寻味之旅。
2: 是的，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现在甚至卷到连烘焙这个综艺都特别火了。我前阵子就看了一个烘焙比赛节目，就里面有很多参赛的这个主厨，然后他其实本来就是那从首尔很多有名的面包店里出来的、
1: 嗯、
2: 很多时候大家甚至开始认主厨，然后认店名，哪个师傅之前在哪一家这个很有名的这个邦记工作过呀，最近又去了哪家新店呢，评论区里面都有人可以认出来。
0: 是的，
1: 很专业、
0: 嗯嗯，现在真的就是已经不是就是哪家面包好吃这么简单，感觉真的有把这个烘焙变成一种完整的文化，然后还有包括大家专门去巡店这种事情，全部已经有变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2: 对，
0: 文
2: 化链条、
1: 嗯、而且在这边吃面包逛面包店已经不再是解馋，更像是很多人日常的一种小爱好，闲暇的时候特意去逛一家喜欢的店，或者去追一个这个面包大厨，本身就是一种放松的

0: 方式，很
1: 是
0: 多人
1: 的。
0: 会特意走访各家口碑老店，像慢慢巡礼一样去感受不同店家的烘焙风格，品尝不同的面包。大家也会习惯在人气店铺刚营业的时候就到场，只为选到自己最喜欢的款式。
2: 是
1: 没
2: 的。
1: 错，就看着街上大家手上提着那个烘焙的纸袋，闻着空气里那种刚出炉、香香甜甜、热乎乎的黄油香，真的会觉得啊，生活一下子被治愈了。
3: 没错，那下半场呢，我们一会儿就跟着天天一起去看看这层精致又饱满的面粉酥皮背后，首尔的年轻人愿意多花这笔钱，到底是给自己买下了一份怎样的生活温度吧？那接下来我们就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一起来听乐童音乐家 Akmu 的《Give Love》。
4: Why, baby? 뭐가

0: 欢迎回来，刚刚这首乐童音乐家的 Give Love 真的特别适合刚刚那个氛围，听着就会有一种下午四点提着刚买好的面包慢慢走在首尔街头的感觉，然后迎着阳光，阳光有点暖，空气里还有一点黄油香，整个人都会不自觉地放松下来。感觉我有点明白为什么首尔年轻人会为了一个盐面包而坐40分钟地铁了。
1: 哇塞，你这个描述非常的有感觉 哦，而且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自己已经算很能为吃付出的人了，结果来了韩国之后发现大家真的会把就是这种吃面包当成一种正式的行程。哎，所以大家为什么会愿意就是为了吃这个面包然后花这么多时间和钱呢？
0: 而且还要排队耶。现在回头一想想，我还是会觉得大家到底为什么愿意为了一个面包花这么多时间和金钱呢？
2: 首先第一点啊，我觉得是一个韩国年轻人，他其实可能本身喜欢的就不只是面包本身了。首尔节奏本来就很快嘛，也正因为是这样，大家就越来越懂得去认真享受生活那些很小然后去

0: 确定的这些幸福，然后像买房啊这些稳定下来，这些事情都会显得在首尔有点遥远嘛。但像是刚出炉这种热乎的颜面包就不一样，就是只要你今天愿意出门愿意排队就真的一定能买到这个小幸福。对，我觉得天天说的这个感觉真的特别重要，因为它是那种立刻就能获得的感觉。其实韩国现在有一个词特别能解释这个这样的状态，叫做so
1: Can，就翻译过来就是那种微小但确定的幸福嘛。小幸福，小确幸，
0: 哦，小确幸，对的，对的。因为其实这些事情就会让人觉得，哎，今天好像还是有一点值得期待的事情。
1: 而且你会发现，相比起买很贵的奢侈品，或者突然来一场远途旅行，一个10000多韩元的面包套餐，好像反而呢变成了一种最容易实现的奖励，而且也不是很累。是的，就感觉你像是放着黑胶音乐啊，阳光很好的咖啡厅里，就理直气壮的坐了2个小时，就感觉像一个。
2: 暂停下来了，因为毕竟他们韩国年轻人平时真的太忙了，所以这种小小的消费其实呢是在告诉自己，今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从一开始看不懂排队，看不懂定价，到后来呢自己也会愿意找一家喜欢的小店坐下来，慢慢的吃一个刚出炉的贝果。那个时候才突然发现，原来啊，大家想买回去的可能不只是黄油和面粉。
0: 是的，很多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自己这个很忙的生活里面，就是给自己一段这个不用赶路的时间嘛。我已经觉得，就是这已经不是大家的消费主义了，而是大家的这个就是享乐主义。
1: 是的，而且我后来发现韩国年轻人其实也非常擅长认真的对待这种小小的开心啊。就很多人会专门去这种草，专门为了这个草莓季去排这个限定甜品，或者说是栗子季，然后圣诞限定去打卡这些新款面包，就感觉啊，如果错过这一口，下个月真的没有了。
0: 对，而且整个韩国社会现在更新速度很快嘛，然后今天很流行的东西，有可能下个月就已经没有人在讨论。
2: 所以大家才会去open round排队抢限定，这种限定感真的很让人上头。像我有一次就是本来只是路过，结果看到门口写着草莓季限定最后一周，我真的就去排了。
0: 抓住了那个心态，对，其实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自己留一点就是值得期待的这个小仪式。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首尔这座城市的温柔真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小习惯里。其实所以之后大家如果要来首尔玩，也可以试着把行程不用排得那么晚，就找一家口碑不错的小店，就是这样慢慢的去尝一次，闻一次，感受一次这个刚出炉的黄油香，那种很普通却能 被填满的感觉也真的很棒。今天也很谢谢这个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的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结束，说再见了。
1: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Bibi 的 Pop Young King。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个也有聊到很多吃的，然后也有聊到这个乙之路。其实我发现这两个地方很 match 哦，
1: 很 match。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乙之路其实就有很多面包店了。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乙之路哈，不仅是咖啡店多，面包也很多。
1: 对，而且都很好吃。
0: 是的，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在乙之路散步时候来上一口，然后又喝来一口咖啡，来一口面包，小资生活很 chill
1: 的。然后再慢慢的慢下来，我已经迫不及待，我现在
0: 下班就去，
1: 下班就要去了。
0: 在家辉，咱们走起来，约起来，
1: 还是要去吃一口面包了。我已经忍不住去吃这个天天推荐的这个明太子土豆咔嚓一下的这个面包了。
0: 真的有推荐到，
1: 真的有推荐到我了。
0: 对，也希望今天大家过后在下班之后也可以有放松的时间话，跟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到乙之路尝尝新鲜的面包。那最后呢，这首送给大家来自 Day Six 的 Happ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见。

0: 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妈妈，我想去游泳。
1: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0: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1: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0: 一、二、三、四。
1: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0: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1: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0: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1: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韩国王治国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韩国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这进入八月份，并且到了第二周之后，就是第二第三周这个时候啊，大家很容易就会想到，哎，
1: 8月15号光复到了，当然是了，这是韩民族的一个哈喜庆的日子，迎来光复，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一个哈重要的日子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谈与它有关的话题是吧？因为这个日子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不可能就是把它错过，所以呢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这个哈光复之前， 这个韩国独立运动界的一个现象，就是统一运动啊，就是主要是哈，就是围绕着一些事件为主的啊，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哈，这个独立运动界势力之间的啊这种统合的积极的这方面的啊这个现象。那他这个哈统合运动呢，其实有一个中心啊，就是一个临时政府。就所以我一提到光复的话，很多人就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临时政府，是不是啊？的确是的，因为临时政府在韩国独立运动这个过程当中，他起出了一个脊梁柱的这个作用啊。但是问题是这个临时政府哈，他的树立啊，这个树立你知道是哪一年代吧？嗯，符合考试题啊，老师您一下子把我给考的有点懵。对，就是1919年哈，就是三一运动，三一运动之后啊，三一运动是三一号，然后就是4月份的时候啊，然后这个临时政府就成立了吗？这名称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啊，他呢所在地呢我们都知道是上海。其实这个三一运动之

0: 是韩国独立运动比较活跃的地方，它都有一个临时政府。嗯，啊，这个比这个上海临时政府啊是还快的，这个成立比较早的，就是在这个俄国境内的。
1: 嗯，
0: 那有一个，然后在这个汉城还有一个。啊，总之呢，这样的话再加上上海这个临时政府，它就出现了三个政府。嗯，所以我要说的什么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 就是处于分裂状态。那首先呢，这个独立运动啊，这个临时政府一出发的时候，一个是哈，它要领导临时这个独立运动；还有一个它的主题，它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呢？要统一独立运动的势力。
1: 嗯，
0: 它一出发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啊这个分裂状态嘛。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通常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它是四月份的时候啊，这上海临时政府是四月份成立的哈。然后呢，经过了几个月的统合运动。 啊，就是把这个汉城的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俄国这个政府，把它吸收过来。
1: 嗯，
0: 这样的话是经过了这个激烈的这种哈，就是协商，然后九月份的时候，这个统一的政府啊，它才出台。
1: 嗯，
0: 啊，有一这样的经历啊，所以在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来讲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统合这个运动呢，就属于第一次合作。
1: 哦，
0: 啊，它这个统一，而且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它统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要抓住，就什么呢？它的统一呢，哈，有一个主线就是什么？左右两派的统一。
1: 嗯。
0: 啊，这个呢，你看，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后，它统一的过程当中就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呢？刚才我讲是在俄国是不是有一个临时政府啊？俄国这个临时政府1919年的时候成立，那时候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是不是？那个在这个沙俄的这个俄国的这个临时政府呢，它就有社会主义势力为主流的，这社会主义势力不就是左派嘛？
1: 嗯，
0: 然后上海临时政府它是右派民族主义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左右合作的第一次啊这个尝试。
1: 嗯，
0: 啊，这是初期的一个。嗯，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哈。 九月份的时候，是以统合政府的这种哈这个现这种啊这个面貌，它就是哈重新啊这临时政府啊就是领导这个独立运动界哈。但是其实这些左派的势力哈，他没有完全统一进来。
1: 嗯，
0: 啊，因为左派势力呢，就是后来呢，他又分裂出去了。这就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呢？这左右合作的这个哈问题，它是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 需要继续合作，是不是？然后就出现了第二次合作、第三次合作、第四次合作，然后在这个独立运动史上哈，这个统合运动的话，一般呢，把它算成是六次合作。
1: 嗯，
0: 啊，就是在日本这个投降之前，一共有六次。
1: 嗯，
0: 啊，
1: 统合。
0: 对，嗯，
1: 好像在中国，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统一战线，是吧？
0: 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概念
0: 啊，因为而且它这个统一运动呢，它的舞台就在中国。
1: 嗯，
0: 所以它受的中国国共合作的影响也比较大。
1: 哦，
0: 啊，它一直有一个外围的这因素影响它，就是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
1: 嗯，
0: 所以这个哈，你像刚才讲哈，出发的时候。 这个左派没有完全统合进去，是不是？在独立运动过程当中，又需要这个统合。这个统合呢，被称为这个第二次合作的时候，有一个主体的会议。
1: 嗯，
0: 这个会议叫什么？国民代表会议。
1: 嗯，
0: 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就是哈，一直继续处于分裂状态的这个临时政府，怎么把它搞活？是不是？因为这个处于分裂状态，就是临时政府它这个处于领导地位这个形象呢，就是。 不被人承认的这种，现这种状况哈，所以呢，就是有各派势力哈，就是主张什么呢？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就是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
1: 嗯，
0: 然后招一个国民临时这个代表会议，然后讨论一下我们独立运动未来的方向，然后这个策略，
1: 嗯，
0: 啊，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
1: 嗯，
0: 是不是已经成立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 就是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招一个国民代表会议，就是先把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啊，就出现了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啊，就就这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就啊，就是啊，被这个啊召开了啊。他就是在1923年的时候，啊，从1月份开始，嗯，所以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哈，他召开呢，他得有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哈。其中呢，就是啊，有很多人就是啊，付出了这个贡献啊，比如说这个独立运动界，特别是在中国哈，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安昌浩这个人物哈，可能你也听过啊，就是听我们节目的人对这个独立运动要是稍稍有兴趣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人物。这个安昌浩他就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啊，他就是撮合这个左右两派，
1: 嗯
0: 啊，这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它是属于这种缓进派的撮合，它不是说积极的说是把临时政府就废掉啊。但是呢，还有一些积极派的，一些就是哈、啊、比较激进派的，这些激进派呢，它就是猛烈的攻击临时政府呀。为什么呢？就是临时政府呢，它初期的时候哈，啊，它树立初期，它主张一个什么样的独立运动这个路线呢？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对美外交。啊，这个主导人物就是什么呢？当时临时政府的临时总统就是李承晚。啊，李承晚呢，他对美外外一对美国外交，为什么李承晚当时他就是在美国居住，在美国活动的，啊，他就是提出一个什么呢？向美国这个总统提出一个请愿，就说是要美国来，由美国主导的，就是国际联盟来代替日本来委任统治，啊，这一消息传出之后。啊，这个批判的声音是越来越高，
1: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卖国。
0: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有很多人的主张什么呢？就是准备力量，这个组成军队与日本真枪实弹的来，战争，
1: 就是枪杆子里要出政权呢。
0: 对对啊，很多人主张是这样的，但是当时临时政府呢，根据这李承晚的路线，就主张着外交，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些这个激进派，就什么呢？主张把这临时政府就废掉。我们新建一个，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当中就出现了什么呢？这理论的这种哈、路线上的这种争斗，会议是召开了，是1923年1月份开始召开的，然后呢就是各地的独立运动人物还有团体都聚集在上海，在上海召开的啊，然后这个他的会议召开呢大约有5个月多啊，这不到半年啊，开了70多次会议啊，但是会议呢就是哈。最后结果呢，他是没有说是啊、获得这个哈成功啊。他原因就是什么呢？他每次召开会议，两派都在争斗。就是有哪两派呢？一个呢就是哈、主张什么呢？这个临时政府呢不要把它废掉，要改造一下。就是改造一下它的路线。这是比较缓进的一派哈、还有一派呢，就刚才讲激进派，就是什么这个政府就不要了。然后呢，新建一个政府。这政府啊，把它转移，不在上海，在哪儿呢？再移到俄国去。他主张要接受这个列宁的这种支援，因为当时列宁呢，他是提出口号就是帮助这些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那还有一派就是什么呢？现在临时政府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就是维持现状，也不要攻击李承晚。他就是
1: 三派啊，
0: 就是三派。那第三派就是临时政府的拥护派，他拥护谁呢？拥护的就是李承晚，就是李承晚的支持派。这样的争论来争论去之后，这会议没什么结果，
1: 就不知道他这三派争来争去，到底是为了这个国家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各种利益都掺杂在一起了。
0: 的确是的，的确是的。临时政府的政治，现在政治有很多是类似的一面，是吧？
1: 但是希望他们本心都是为了独立吧。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 Lumpur Pishu 带来的《차주독립가》。

0: 咱们要是用时间轴来做一个标注的话，是1921年从三一运动之后，然后到九月份的话出现了一个统合的。对对，临时政府。是的。然后再往后的话，这个时间轴我们可以把它画到哪儿，是2019二，这个23年。23年。1月份。哎，到6月份这个期间。这个期间是国民代表会议。
1: 第二次合作。
0: 对对对，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是的是的。
1: 那第三次呢？
0: 第三次呢，就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那就是2526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了。它就是被称为唯一党运动。这唯一党运动有各种名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组织一个大的党，左派也进来，右派也进来，没有派的你也进来。然后呢，就是 代替这个临时政府，先不讨论临时政府你废掉还是不废掉，就是各个派的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呀？是跟日本作战，是不是？然后跟这个抗日，民族解放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出现了第三波的这种合作，这形态呢就是组织一个大的党。 所以呢，在学界上一般吧称为什么唯一党运动，唯一的一个党。这个运动的主导人物呢还是安昌浩。安昌浩呢他一直为了左右派这个合作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这个贡献。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唯一党运动呢就是在1925年24年这个期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因为1923年的时候召开了国民代表会议嘛，然后他就是开了半年之后他就没有下午失败了，然后就要寻找新的方向。
1: 是不是这样的话，在24年、25年、26年这期间的话，就是寻找的方向就是唯一党运动。这个时期其实这个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发展。它这个唯一党是唯哪个党啊？唯谁呢？
0: 唯一党不分左不分右，就建一个民族党，民族的唯一大党。
1: 就是找一个中间路线吗？
0: 是的，是的。这就是安昌浩他提出的一个方案，但是他外边呢就是受到影响，就是中国的国共合作。哦。 国共合作就是这种情况。
1: 差不多就是这期间。
0: 对啊，就是中国国共合作1924年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中国国共合作就为什么？为了北伐，是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共同的目标。当时呢，在中国活动这个左右两派，包括中建派也是一样，受这个影响。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促进这种运动，当时这个临时政府。 就是主导人物，比如说当时呢，主要的人物，比如说金九这样的人物，也是赞同这种通过党的方式来团结民族力量的这种运动。所以呢，就临时政府在1927年的时候进行了这个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呢，他就是当时明确的指出，这个如果就是光复运动这些人物组织一个这个大团结的这政党，这个政党要是完成之后， 那最高的这种统治权支配权就给这个党，那就临时政府呢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是不是？就是想促成这个建党运动的这种成功，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进行抗日战争啊，是吧？抗日斗争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刚才讲安昌浩他就是制作舆论，他到处进行演讲。安昌浩这个人物呢，他非常善讲演讲，他一演讲的时候周围围着很多人，很感动人的。 特别是青年对他这个号召，就是很有号召力，很有号召力，而且响应很大的。这样的话，他就是从上海、北京，包括中国东北，他来回走。然后最后。

0: 然后呢他就是来到北京，北京当时呢有一个哈很重要的一个哈代表人物叫做袁世勋的一个人物，袁世勋，但是很多人很能不理。 不了解啊，就是
1: 听过这个名字。
0: 哦，你很厉害啊。
1: 没有，历史课本上听过一耳朵而已。嗯，所以这个哈袁世勋呢，他就是一个什么派，其实他的思想倾向是什么，亲左的。
0: 嗯，那他不完全左啊。这个按账号呢，他什么呢，他是民族主义，他是右的。但他们两个人呢有共同语言，他两个经过协商之后啊，就是啊牵手合作， 然后就是在北京首先成立一个这个大独立党北京促成会，这个党的名称暂时定为大独立党，然后呢在各地组成一个促成会，首先在北京组成的，然后呢在北京这个组成之后， 这是1926年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关内地区的，就是上海关以内，以南这个地区，你包括什么上海啦、南京啦、武汉啦，这样的地方都成立了一个促成会。这说明这个地方呢，除了中国上海、北京之外，在广东也好，在这个南京也好，这些地方都有很多韩国的这个独立运动家在活动的。这个各地方就是一种细胞组织一样的，成立这个促成会之后，这些促成会再聚在一起在上海再开会。 在上海开会，然后组织一个什么呢，这个韩国独立党的关内促成联合会，你也有促成会，我也有促成会，一起再建一个什么呢联合会，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相接替一样的，然后最后又结成一个大党，这样的话就可以统一这个抗日力量，是不是？他的这个计划就是这样的，但是这种这个联合会的活动它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 其实很不顺利的，很多有很多原因，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统一参加这个唯一党建成这个运动的各派人士，说是我同意我可以参加，但其实还是同床异梦，都有各自的主张在里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比如说这种联合的这种就是唯一党这个运动，他想提高一下临时政府的形象。 临时政府在这个运动之前，他形象是怎么样的？非常这个非常低的，是不是？号召力不是很大的。他想通过这个运动，就是提高一下对临时政府的认识。还有这个左派是想什么呢？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夺取这个主导权。其实这个跟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这个概念是比较类似的，是不是？这个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的目的就是什么呀？是不是？ 就想获得这个主导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样的话，这是内部出现这种原因，还有一个外部影响非常重要的，那就是1927年会还有这个1928年的这种国际形势。 1927年只出现什么呢，就是中国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分裂了。这个是我们知道是27年的时候清党嘛， 这个蒋介石清党运动，然后还有1928年的时候，当时有共产国际，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机构，是不是共产国际嘛？共产国际他下达了一个呢12月提纲，就下个指示。他这指示什么呢，就是对这个韩国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指示。他指示什么呢，就是不在韩国国内的，在国外的各种这个共产主义势力，他要 让他加入到现地的这共产党组织里面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左右合作当中，就是主张这个社会主义势力要抓住主导权，最后主张什么呢，让他们出来。这样的出来的话，这个主张什么呢，分裂，是不是？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就是这个共产国际指示，说白了就是列宁的指示。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唯一党运动起到很大的影响。
1: 这样的话就分裂了，这应该是负面的影响吧，这等于是割裂啊。
0: 的确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韩国独立运动呢，它不是它两派的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国际环境影响是非常大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未来南北分裂的一个种子了？当然可以是，它这个南北分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个 理念上的一个分裂，是不是？这个理念上分裂，其实在这个进入这个其实临时政府组织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为了克服，但是一直没有克服。
1: 那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这个唯一党运动，其实就是一次希望能够统合的过程，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这个统合失败了。
0: 是的，的确是的，这是。

0: 啊，第三次合作，又
1: 是
0: 是以失败告终。
1: 哎呦，那这个时间段就走到了27、28年，
0: 对，20年代末了，
1: 就只能是再等下一次了哈。
0: 30年代，进入30年代，
1: 来送上这首《欢迎老大来的》《同你共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咱们继续说啊，说在韩国的话就是独立政府，
2: 对，
1: 临时政府，
2: 对对。
1: 然后他是经历过了来来回这几次的统合，然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那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2: 都
1: 是
2: 失
1: 败
2: 的。是的，是的。
1: 走到第四次是怎样的呢？
2: 当然啊，在光复之前一直努力，没有停止过哈。第四次呢，就是进入这个三十年代了。其实进入三十年代的时候哈，有很多变化。一个就是这个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不是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啊。这是日本侵略东北对韩国独立运动来讲是一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可以中国可以跟中国联合抗日啊？
1: 哦，对呀、
2: 对呀、
1: 九一八也是在三十年代。
2: 是的，是的啊，这个31年9月18号哈、还有就是这个独立运动界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不是第三次合作之后，就这个哈、左右两派一分裂之后，左右两派都建党。二十年代末不就是党吗？这个党的概念是啊，成了一个这个流行，新的风潮。左派也建党，右派也建党，然后呢，以党的形式又进行联合，这是三十年代一个特征啊。
1: 就是既独立。
2: 对，联合，这是就像中国一个共产党、国民党这种形式一样，
1: 是不是跟现在韩国政府差不多？
2: 的确是的，
1: 多党。
2: 是的，它就是一个多党的互相这种啊，就是争斗的这种现象啊。它这个党呢，就是比如说在这193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这个日本侵略这东北之后，然后独立运动战线就呼吁什么呢？我们要团结，机会来了。这个可以对日作战了，因为要跟中国联合嘛。这样的话，这个3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韩国独立运动界成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对日战线统一同盟。通过同盟这种方式啊，这样的话要进行这个联合啊。然后呢，统一这个同盟呢，就是在中国上海把一些这个哈、政党团体，当时这个党是很多的。我们刚才讲是建党成流行嘛，你也建党，他也建党，三五个人就建个党。然后呢，这党名又换，就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各个党啊，这互相联合啊，然后这个哈、这个1935年11月份的时候啊，然后在南京啊，就宣告成立一个民族革命党。这个民族革命党呢，它这个哈、出发的时候就是想要把这个左派、右派各派的这个党都统一进去，就是很多党就联合，包括在美洲活动的一些政党也把它包括进这个哈、包括进来。确实这种现象啊，但是当时呢，就是临时政府呢没有积极参与这个以党联合这种现象。当时这个哈、临时政府啊，就是主导人是金九嘛，他就没有参加这个民族革命党啊。然后呢，他在1935年1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民族革命党成立的时候啊，他就是主导着跟一些拥护他的人士啊，成立一个什么呢？韩国国民党。这个名字很好，容易记，是不是？
1: 对，
2: 对这个韩国国民党，它很多的这种哈、方针政策、政治倾向跟中国国民党是非常类似的。
1: 它是受到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吗？
2: 有，的确是的。这个金九为中心的这个哈、他这个国民党就受到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支持。
1: 金九先生为中心。
2: 是的，是的，这是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啊。然后这个这个民族革命党一开始他组建的时候，就是左派右派都进来，是这样的啊，也有一些右派进去了，就是比如民族主义势力也进去了，但是过了不长时间，然后这个哈民族革命党内部就出现什么呢？这个社会主义势力又抓权的这种现象，这样的话这个权力斗争是越来越激烈，这样的话已经进去的一些这个哈民族主义势力的一些人物哈又出来了。又出来之后呢，又另建党。这个时期是出现一个党派林立的一个非常混乱这种现象啊。这是哈、第四次这个合作又出现什么呢？失败的这种结果。就是想要通过民族革命党来进行统合，但是进去的人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又另建党，这不是又失败了？这个就是哈、在1930年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接下来就第五次合作机会又来了，什么机会呢？中日战争爆发了。这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这个 这个独立运动界说，我们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分裂了啊！这个机会不能错过。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建立统一战线这个运动越来越活跃啊，而且他这个心理也是越来越急迫。对，的确是的啊，就是觉得这个机会呢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是这样的话，就是当时呢，这个首先是林日政府这个金九啊，还有这个韩国国民党。 这个联合这个赵四昂，但是赵四昂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思想家啊。这个赵四昂呢，他主导啊，曾建立一个韩国独立党。还有一个李青天，一个军人出身的人物，他也建立一个朝鲜革命党。这几个党之后互相。

0: 联合啊，这中国国民党啊，这个韩国国民党啊为中心，这样的话啊，这个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还有强化临时政府啊，然后呢啊，在这个1937年8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联合各地的，还有其他的各地的美洲什么的，东北上一些啊，同意他的这个主张的人物，这个政党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太长了，这个名称是不是？所以在历史学界呢，通常把它简称为什么呢？光复阵线。啊，这个光复阵线记住它什么呢？它是右派的一个啊，统一的一个团体啊。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民族革命党为中心的这些左翼战线，啊，也进行这个联合啊。当时呢，有一个刘子明这个人物，刘子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呀，无政府主义者呢，当时也属于左派，跟着共产主义者才不一样，但是他追求的也是那种平等，社会平等，总之呢，就是以刘子明为中心啊，这个组织了一个什么呢？啊，朝鲜革命者联盟，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团体，然后呢，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叫金星素这个人物，啊，这个非常生疏的一些人物，是不是？他这个是什么呢？金星素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然后组织了一个什么呢？朝鲜民族解放同盟。这个名称能记住吗？
1: 不能，已经乱了的感觉，因为名称好像太多。
0: 我也是比较混乱，
1: 觉得好像在这一时期的话，就是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尝试，
0: 的确是的，的确是
1: 就不断的去更换名称，然后想要以这样的名称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的确是的哈，而且也体现出他们这个为了统合进行的这些奋斗
1: 尝试，
0: 的确是
1: 各种尝试。
0: 总之啊，这些团体在1937年12月，就是年末的这个时候，这个左派联合成立一个什么呢？朝鲜民族战线联盟，长吧，然后就简称民族战线。其实我是专这个哈、研究独立运动史的，对这个名称我记它的时候我是非常头疼的。我觉得好像记着几年才记得住啊。这样的话，左派的这个主导人物就是金元凤，啊，不要考虑太多，考虑什么呢？一个是右派为中心啊，成了一个什么呢？光复阵线，它是民族主义的，主导人物什么呢？金九。还左派呢啊，他成了一个什么呢？民族战线。啊，他是左派的主导人物什么呢？金元凤。这样的话，在中国如其啊，尤其是在关内，其实在东北呢，独立运动呢已经没法展开了，因为被日本侵略已经占领了，是吧？然后在关内地区这样出现一个两个阵营，可以啊理解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出现就什么呢？左翼右翼要什么呢？进行联合。这个联合中间呢出现什么呢？中国国民政府的撮合。因为金九也好，你是金元凤也好啊，这个时期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援。蒋介石他是不分左派右派，他都支持，
1: 只要你抗日。
0: 对，中国当时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嘛，是不是这种情况？然后中间进行撮合，这样的话，金九跟金元凤最后啊也是发表共同宣言，就什么呢？我们要联合，这是哈、中日战争啊这种哈、这个局势啊。这个促进了他这种联合运动，这是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是不是？但是在这联合运动当中啊，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啊，就是在中国媒体也经常报道，就是在这个哈、中国在这个啊、长沙这个地方有个南木厅啊，这个南木厅一个场所啊，在南木厅呢，就是以金九为首的一些要啊进行统合的一些代表人，各党党派啊。在开会啊，这是在1938年5月6号这天啊，在开会场所的时候啊，就是突然啊，有一个这个朝鲜革命党的成员，那个人物叫李云汉呢、他就突然闯进的会场之后呢，他就是啊，对着这个当时啊开会这些人开枪，就乱开枪，
1: 扫射，
0: 对，包括金九，还有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人物哈、就是都啊这个被击中啊，当时金九受伤是很严重的，就是昏迷了一星期，都以为没救，当时医生也觉得没救了，但是他就是命很大哈、然后还有当场被这个击死的人物啊，所以呢这个事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反对联合的一些势力的这个中间的恶作剧。
1: 也是极端主义者，
0: 的确是的，这是出现一个这个小的插曲啊，但是他没有是阻止这个就是独立运动界这种联合运动。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在1979年 这个时期的时候，包括这个进入40年代的时，这1940年的时候，就是继续各个党进行合作，
1: 嗯，
0: 这样的话，在韩国这个独立运动史上出现什么的这样的名称，七党合作、五党合作这种会议，啊、
1: 嗯，
0: 就是七党会议啊，然后是哈五党会议这样的，说七个党聚在一起开会，
1: 嗯，
0: 啊，谈不成。啊，然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五个党在一起再开会，啊，这样的话还是谈不成啊。总之呢，就是在这个哈、啊、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呢，就是啊这个哈、啊、出现两个阵营，是不是？这两个阵营为中心啊，进行这个各种谈判、各种会合，在中国啊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撮合下啊，进行了很多次会议。
1: 嗯，
0: 但是这个时期呢，啊，它这个啊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
1: 嗯，
0: 还是不是很好的啊。然后这个哈、啊、五党会议也好啊，这个哈、啊、七党会议也好，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发生很大的冲突，
1: 嗯，
0: 啊，就是很难达成这个协议啊。这样的话，中间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啊，以党进行这个合作的是啊有共同语言，问题是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
1: 嗯
0: 啊，所以中对临时政府的认识当时还不是很深刻，还不是这个很好的，嗯，这样的话啊，因为这个出现了这个哈、啊、这个啊意见的这种冲突啊，这样的话啊，最后导致什么呢？民族战线这一方啊说我不跟你谈了，
1: 嗯
0: 啊，民族战线呢它是什么？首先宣誓我不跟你谈了，这样的话呢就决裂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啊，就是左右这个两翼政党，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一些团体，要组织单一的一个党的这种尝试、
1: 嗯、
0: 啊，又失败了。
1: 是啊，这应该说这个道路也太过于曲折了。
0: 的确是的，
1: 是的。
0: 嗯嗯、
1: 送上 The Moon 带来的《强光感》。

0: 到现在为止的话，等于是他们已经谈了大概五次，是的，是的，五次了。对对，就是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三七年，1937年上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那这个离光复之前还有一段日子，这次的话等于也是谈崩了，谈崩了之后，那还谈吗？还谈吗？
1: 谈接着谈，
0: 对，这是哈，不可终止的一个话题哈。所以这个哈，第六次，这个哈进行这个哈这个统运动的时候，是这个太平战争爆发之后更紧迫了。
1: 太平战争爆发之后什么呢，不仅是对溃跟中国联合了，跟世界联合可以抗日了，这是必胜的。
0: 四一四二年还剩两三年的时间，
1: 的确是的。这是必胜的啊，所以呢当时呢就是统合运动真的是现实上需要的，它存在一个什么呢，日本投降之后要建这个政府的时候要有名分，所以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对临时政府的这种认识的变化。 日本投降之后要建这个政府的这种认识的变化，临时政府讲他是右派的一个中心团体嘛，是不是，他是金九为中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韩国独立运动两派支援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态度的变化。我们讲刚开始蒋介石他是什么呢，左派也支持右派也支持，是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日本要灭亡之后，这不是灭亡，日本这个战败之后，这个韩国是要独立的，这韩国独立之后呢，这个谁来主导韩国的政治，是不是主导权放在谁，这个手里，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啊，简直政府就把这个筹码压在临时政府上。这样的话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支援都集中在这个临时政府上，那就是右派上。这个时候这个金元凤就架空了，
0: 这金元凤为中心的这个左派觉得，蒋介石这个态度变了，一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这个哈这个支援的时候，他就是对这临时政府态度是比较冷淡的，他就是一贯的就是什么不干预临时政府也不参加临时政府，但是中国的政府这个态度一变化之后，他就是他这个政党，他就是民族革命党，他是主导民族革命党的，然后民族革命党他就召开这个全党大会，然后的公开宣布
1: 要参加临时政府。他一参加临时政府，这出现什么现象呢，不用说是以党这种方式了，就所有的势力进到临时政府就可以了，这问题就简单了，是不是，这种情况下，这个金九在受中国的支援下，是然后就开始以金元凤为首的一些势力开始进行这个吸收，
0: 吸纳这些势力。
1: 的确是的，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金元凤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政治上逐渐地位下降一个 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当时他这个1938年的时候，他组织了一个军事团体，就是这个以前也讲过朝鲜义勇军，之前是朝鲜义勇队，这朝鲜义勇队是他主导组织的，问题是组织之后过了不长时间，

0: 时间，这些队员三分之二的队员他就北上，北上去哪？去延安。去延安去哪儿呢？延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吗？这样的话啊，脱离阵线之后，到了参加共产党，这个那个蒋介石态度会不会发生变化？肯定发生变化。蒋介石当时是非常防备共产党这个势力扩张的，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对这个军元凤影响也是很大的。军元凤觉得他的这个哈立场啊，他的舞台越来越小了，所以他就进入这个临时政府里边来。这样的话，临时政府呢，就是把他这个哈政治势力吸收到政府里边，然后呢，这个宪法也修改，这样他宪法修改之后，他就主要是有一个临时议政院，就相当于现在这个国会一样的啊。这个左派的一些人物也让他参加到这个临时议政院里边，就是也让他参与这个议会活动，议会活动。这样的话，你看，不只是政府的左右联合。连这个哈，这个议会就是临时议政院也出现了左右联合这种情况，真正的联合是这样的啊。还有呢，就是哈金九呢，主导下临时政府主导下就成了一个光复军，然后光复军呢又把这个剩下的一些朝鲜这个义勇队又把它吸收进来，这样的话，你看政府还有这个哈这个立法机构这个议政院还有这个军队都统一了，就这个现象是很好，是
1: 这是在光复之前实现了这个大统一。
0: 对，问题为什么这个时期能实现？就是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什么？日本肯定会战败韩国肯定会独立。这独立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要团结，要获取一个能建立政府的一个这个筹码。那就是什么呢？当时主导世界不是美国吗？给美国为首的这些列强一个印象就是什么？我们比较统一，比较团结，有能力建政府
1: 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一个政府，而不是靠外力
0: 的
1: 介入干涉。
0: 的确是的这是就是当时这个很多人就是不顾自己的私人利益就为了民族的大义上统合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竟然在这时期实现了，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意外哈。总觉得都已经谈了五六次了，就哪一次都是以崩收尾哈。
0: 对对，好事多磨嘛，那就毕竟的一个结局啊。这我们刚才讲，这是主要是关内地区，是不是？关内地区以临时政府就是为中心，为一个主轴，它出现这统合现象。然后呢，我们要记住什么呢？除了当时临时政府的中心在重庆除了重庆之外，中国当时延安还有派势力啊。延安有一个朝鲜独立同盟，它是一个左派势力。这个左派势力应该怎么办？金元凤他已经势力很弱了，已经进入临时政府了。问题是延安为中心的朝鲜独立同盟啊，它是的的确确的一个左派，它就是共产主义者。这个时候呢这个金九开始派这个代表派这个特使，然后到延安去。要跟他们一起谈。然后呢还派代表去哪儿呢？去东北。东北还有一个什么势力呢？有金日成在。金日成一些势力也去跟他去连线。然后呢国内还有啊。然后又派代表跟国内去连线。这样的话出现什么呢？首先在关内进行联合。然后以关内临时政府为中心，然后再跟其他分散的各个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再进行联合。他目的就是什么呢？
1: 统一。
0: 统一，然后为日本投降之后建政府做准备，
1: 建立独立的国家。
0: 是的是的。
1: 是，就目前来看，这个准备真的是万事俱备哈，只欠一场东风了。
0: 是的是的就是准备着这个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回国建独立政府。
1: 这就是光复前的风云。
0: 是的是的充满希望，是吧？
1: 是的，没错。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这首 Kim Chang-hoon 带来的《동립군의 국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开麦吧。
4: 所听到这是代表屏东荣获第13届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传统乐舞少年组冠军。
5: 我们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
2: 山
5: 还有河流，因为它有高有低。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比较常常出去打拼，所以没有在部落生活，所以就渐渐忘了这些老人家跟他们提醒的这些智慧还有习俗这样子。
2: 所以那个其实是已经一种气场磁场，
6: 要唱出舞步的歌的那个意思其实不是只有情境，而是你要唱出舞步歌的时候，是你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们大家在一起了。

0: Hello， 听友们，欢迎再次来到世界梦想表演厅，我是端端。今天呢，大家的耳朵有福了，来邀请到这群呢，可是来自屏东，每位孩子呢都是全副武装。我讲的全副武装，就他们都穿着他们的部落的原住民服装，从上到下，全身呢叮叮当当的、哦。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李那里儿童艺术团，
1: 他们是来自屏东县的马家乡，是来自哪一个国小呢？
0: 长荣百合国小。
1: 百合就是那个百合花的那个百合吗？
2: 对。
1: 好，那来听他们用族语来介绍自己名字，后面有他们的汉语名字哈。
3: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拉布拉斯，潘真源。
4: 大白大白马布拉，阿公阿丹迪鲁马迪斯。大家好，我是侯以乐。
5: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萨古鲁，朱庭轩。
6: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阿伦，甜心。
7: 大白大白拉西卡达阿兰，迪亚恩迪老楚。十号人，
8: 大白大白亚马波拉，第十的沙根，蔡佩佑，
1: 四位男生，两位女生。那同时，他们有两位老师来带领哦。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的子文老师，我是卢凯媳妇
1: 哦，卢凯媳妇，了解了解。那接下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老师思一老师，我是来自大社的台湾族。
1: 哇，今天呢，大家都穿着你们自己部落的族服，请问一下，所以今天在场的每一位，他们都是同一个原住民族还是不同？
9: 嗯，刚好今天来的孩子都是排湾族，但是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部落的排湾族。
1: 来自哪些部落呢？来，同学们自己喊一下。好，来，
7: 大社、马家、青山、德文、赛家，还有一个是牡丹。
1: 在待会呢，我们要来演唱的这一首曲子啊，那这个段落的话，你们要演出的剧名叫做什么嘞？
8: 抉择。
1: 这个抉择里面又分为不同的剧情的段落，对吧？
6: 它就是那一部戏里面的某一个桥段，然后可是也是可以代表整出戏，就是在这出戏里面不只有一个地方要抉择，就是它其实整出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去选择，甚至有到去抉择这么困难的这种地步。这样
1: 抉择在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8: 好，就是刚开始有一个部落叫做瓦达。
1: 瓦达，
8: 对，那这个部落呢是主要以狩猎为生，可是这几年来他们部落就是因为有干旱，所以他们要狩猎的动物为了找水源就是离开了他们狩猎的那个领域。他们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就是开始有饥荒。那就是有一户家的一个小女孩，她就跟她的奶奶，就是我们排湾族说的伯伯，说她肚子很饿，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吃的。
11: 伯伯，伯伯，马祖拉克，
8: 所以她的伯伯就是奶奶告诉她说，在部落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是以农耕为生，然后那里的水源也很好，所以他就让他的孙女去那一个部落为生，就不要再回来了。可是因为那个孙女她叫独孤，她就是为了想要让部落活起来，所以她就一样是就是去那个部落寻找食物，
1: 很勇敢的去到了别的部落去寻找食物。故事是这样的开始，对不对？
6: 小女孩的那个，她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的领袖也很热心，听说他们那个部落的情况以后啊，他就是跟她讲了，就是一撮小米只要拿一颗回去种，你们的那个部落里面全部整个田里面的小米都会这样长出来。
1: 抉择这件事情，所以是族人他们面对了什么样的抉择呢？其中第一个抉择就是
8: 小女孩的奶奶跟她说，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然后叫她去寻找。第一个，她到底要不要离开，还是就是继续留在这里陪族人？
1: 好，这是第一个抉择。那抉择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7: 她第二个的抉择是，她在面对同母给她的一粒小米。
1: 一粒小米，还有呢？
7: 就是她自己觉得这样没办法种出来，所以他自己在考虑要不要拿一串小米。
1: 哦，就说头目给他一颗，但是他想说要不要拿一串这样子。
7: 对。
1: 哦，那这是有关什么呢？一串跟一粒有什么样的差别嘞？跟什么有关？
7: 他是善跟恶的分。

0: 心里面对善跟恶的想法吗？
1: 对。
0: 怎么说嘞？
1: 那个恶魔说他要拿一串。
0: 恶魔是谁啊？怎么不是头目给他吗？怎么恶魔跑出来了？
1: 他是心里面的独白。
0: 哦，心里面有两个声音，对不对？
1: 对。
0: 是要一串还是要一颗？是不是？
1: 对。
0: 哦，然后嘞，
1: 恶魔是觉得说，如果你拿一串的话会比较安全。
0: 嗯，
1: 因为如果那个真的是，如果是不能弄的，或者是已经
0: 不能弄什么啊，
1: 那个小米没办法种出来
0: 哦，
1: 他就搞不好我们的部落还要继续发生灾难。
0: 对，
1: 所以他就希望那个小女孩可以拿一串来拯救部落。
0: 哦，
1: 可是那天使是觉得说人不要那么贪心，
0: 嗯，
1: 所以他就说你要相信头目对你的好意，所以就叫他拿一颗就可以了。
0: 因为别人也需要，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这个米对他们来说多么重要呢？
1: 那个小米在那个部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圣物。
0: 哪个圣字？圣是什么？
1: 就是神圣的圣。
0: 嗯，
1: 不能随便乱移动，如果乱移动的话他们的部落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0: 解喽，好，我们现在目前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前提有这两个抉择。那再待会儿我们就要来聆听，我们来自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雷那里儿童艺术团，他们在现场为我们演唱一段。

0: 景呢？
1: 法景门当中，目前呢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是来自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总共有6位同学在我们的录制现场。刚刚你所聆听到的就是他们演唱了《抉择》这个骏马其中的一个段落。那其中呢，我们刚刚我听到呢，同学们他们有的是担任答唱，那有的是担任领唱。我们要请几位代表领唱的同学，他们重复唱一次他们的那一句话，然后同时来告诉大家他们唱的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哦。

0: 也了解到说这群同学们他们并不是只有这样唱哦，他们是真的知道那歌词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如果你不了解原住民语的话，就也让他们带领我们了解一下。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在刚刚的有一个段落是在影片当中，先有一位女孩她走了出来，然后呢手上拿着篮子，然后跟大家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感觉好像有什么故事要开始了。那我们这位呢是谁呢？
1: 这个角色就是由我担任的，然后我是甜心，然后这个我说的那个词呢，主要是在跟大家就是做一个导读的工作，就是在说之前有一个部落，他们是以狩猎为生，可是呢有一天干旱了，没有植物长不出来，所以说动物全部都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2: 爱吹那兰巴嘎多尔马路阿西嘎瓦罗路拉瓜吹吹羊啊尼嘎尔姆达。
0: 你在演出这个段落的时候，我感觉你走出来你的那个眼神非常非常的专注哦，眼睛本来就非常会说话，你本来就这么有自信吗？你觉得？
1: 没有。
0: 真的吗？
1: 就是准备很久，真的练很久才会这样子。
0: 那要怎么练啊？
1: 一直到比赛，第一次比赛以前都还是很没有自信，然后也不太确定。
0: 可是你不是在家里面已经练习很多次了吗？还是怕会有出错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对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就是很担心别人交代的事情就是会做不好。一个段落我就是要练习很久很久，我才可以很确定说把它讲完啊，或者是可以把它做完这样子。
0: 真的哦。但是哦，端端姐姐所看到的你啊，就是胸有成竹，演的就理所当然的样子，很棒呢。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他们怎么说？
1: 妈妈说就是她去现场看嘛，她感觉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不是甜心，就是不是在她眼里面的那个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自信啊，或者是做不好的那个不敢上台的那个甜心这样。
0: 哇，你听到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哇，我做到了对不对？
1: 有啊，就是很有成就感嘛。
0: 那你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就越来越有自信了？
1: 就是第一次比完赛以后，老师他们都说我表现得很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原来我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开始慢慢变得有自信去完成老师交代的动作或者是要背的台词。
0: 那你的眼神呢？怎么样教你要怎么样去揣摩这个表情？
1: 因为老师讲说你的正前方是什么，给他一个定位，就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就要一直看着他。如果你的眼神就是如果飘忽不定的话，就会给人一种你没有准备好的感觉。
0: 果然哦，你看我在荧幕上看到你的眼神就是这么样的专注。好，这是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扮演了一个说书人，一个故事的开始。
2: 爱吹那兰巴嘎多尔马路阿西嘎瓦罗路拉瓜吹吹羊啊尼嘎尔姆达不达当啊嘎多当啊外刚啊斯嘎乌马阿萨车门。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聆听到刚刚前面的这个第一段，这位小男生他的名字是
3: 我的名字是侯以乐。
0: 哎，你的声音好好听哦，而且你的造型很帅的呢。那你的头发呢，是天生就这样子卷卷的吗？
3: 不是，我有去烫。
0: 你有去烫，好帅的呢，好好看哦。好，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像这位他的声音，是你们当初也特别挑选了他的声色音色吗？
4: 其实每一个孩子在做，就是应该说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是的确，我们以乐的声音是真的很特别的，我们就是有很幸运有这个孩子，然后可能因为他从小就跟在伯伯旁边，所以他的祖语的那个声线其实就非常像老人家的声线。
0: 那时候呢，我在这样听着的时候，我恍然以为是一个大人在唱歌，一个大男生在唱歌，就一看很可爱的很帅的小男生，都觉得哇，那会让我想到桑布影，你知道吗？未来的
4: 明日之星，
0: 真的哦。来，我们这位侯以乐，你红了没有？来告诉大家，所以你的声音这么好跟伯父有关系吗？
3: 应该是有一半是跟伯父有关系。
0: 都会在他旁边听他唱还是跟他一起唱？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是怎么样？
3: 因为小时候就是跟着伯父嘛，那伯父当然就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婚礼啊，对啊，婚礼我们一定会跳圆舞， 啊，
0: 原住民舞，
3: 对，一定会有歌手在唱歌。嗯，那我们听久了，听久了就会唱了。
0: 哎，福福他也很会唱吗？
3: 会啊。
0: 有没有最爱福福唱哪一首歌？你帮我们唱个几句听听看。
3: 最爱他唱什么歌吗？嗯，应该就是《西里西里》吧。那路啊，那咿呀，那呀哦。哎啦啦西内罗罗摩的呀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算古谣吗？
3: 它也算是一个古谣。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3: 它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男生，对，他暗恋了一个女生很久了，但是他要去告白的那一天，他就是看到他的女朋友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0: 哦，心碎，
3: 所以他非常的伤心，
0: 哦，很难过这样子，哦，
3: 对。
0: 哎呀，你那么小的时候听着福福唱歌的时候，啊，福福唱他都有教你吗？还是你其实就是在旁边听着听着，先听，然后呢你就把它背起来，还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学跟福福学歌的？
3: 因为小时候福福他们觉得他们教我们，还是不会。
0: 一字一句这样教你对不对？但不好学是不是？
3: 对。
0: 然后他所以他就觉得说多听一直听就会自然而然把它背下来这样。
3: 对。
0: 福福看到你的表演怎么说嘞？
3: 他第一个应该会先去跟你讲改进的地方，
0: 哦，真的哦。哇，那那时候他有没有一开始在你练习的过程当中福福曾经跟你说过什么，然后你觉得哦，福福讲这个对我来说很有用这样子，有没有印象？
3: 应该就是说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在唱母语歌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就是在唱你福福的歌，你要把那种感觉唱出来。
0: 怎么样去想象福福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3: 应该就是把自己心里的歌唱出来
0: 啊。你又没有失恋过，又没有伤心过，你又还没有，还是你已经交过女朋友有伤心过了？
3: 没有。
1: 想象那个情景。
0: 想象那个情景啊，比方说福福有没有跟你讲说，哎，这里哪里要怎么样唱会比较好？他有没有跟你讲过这样？
3: 没有，他就是直接改歌词，
0: 帮你改歌词哦。
3: 对，可是学校教的还是学校教的，福福教的还是福福教的。
0: 哎，你是说同一首歌旋律一样，但福福会帮你改歌词，他有一个他的歌词版本。
3: 因为部落跟学校的歌词一定是会不一样。
0: 我了解，所以福福的歌词他唱的是会比较是怎么样的面向？
3: 他改的歌词跟刚才我讲的那个是一样的，但是他叙述的是不一样，
0: 就他用的词会不一样。
3: 对，
0: 但是那个故事的意境其实是一样的故事这样。
3: 对。
0: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福福教的会比较难背，还是学校教的比较难背？
3: 福福教的，
0: 哦，因为那个词可能会比较怎么样？
3: 很多转音。
0: 哦，转音，哦，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
3: 比如说因为我们唱歌，我们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
0: 是
3: 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
0: 山，哦，
3: 还有河流，因为它有高有低，
0: 是，
3: 对，
0: 这样子，哦，啊，你可不可以比方说我不唱的地方，比方说他那一句他是这样唱的，跟你们学校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有可能可以举个例子吗？
3: 比如说刚才我唱那首歌，他的歌词就会是比较不一样的。
0: 我比方说他会怎么唱？
3: 我比较不知道后面他，可是我知道。

0: 这样子，
1: 词会比较难念，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就很像说我们在讲文言文这样子，会比较难的词。哦，但是你都会把它学起来，都听到了，对不对？哈，
0: 对，
1: 好棒哦！那我们就来请你，我们这个一乐，大家来听听看，他刚刚前头你们听到有没有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一乐刚刚唱的这个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的意思是什么呢？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0: 这个歌词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到山上去打猎，嗯，有肉啊，我们有到山上去种田，嗯，有小米啊，有什么的，嗯，我们一起来分享。嗯，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来分享我们的食物，嗯，我们来分工合作，来布置一下我们的比如说场地。嗯，对，
1: 表示说待会可能有活动要开始了。
0: 对，
1: 那你当时是一个族人的角色来告诉大家。
0: 对，我是一个族人角色。
1: 好的。

0: 好，在刚前面那个段落，你担任的角色是
1: 长老。
0: 那你唱的这个段落，是什么意思嘞？
1: 他的意思就是说，非常有喜气的活动要开始，所以我们要保有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态来准备这场活动。
0: 对你来说，比较需要去克服跟度过的难关是什么？你的会碰到的考验是什么？
1: 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因为有时候那个音高会不准确，所以就有时候会跑掉那个音，所以就会被老师纠正这样子。
0: 哦啊，这时候你会觉得被老师纠正呢，心里面会觉得说有挫折感吗？
1: 会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嘞？
1: 就我就回家会一直重复听老师给我的音档，然后一直练习。
0: 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怎么说嘞？
1: 他就说因为看你那么辛苦，
0: 是
1: 我们就觉得你这样的付出很值得这样子。
0: 因为当初你会想来参加这样子的演出，本来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本来想说就是看到学长学姐他们都可以就是出去外面比赛，然后拿很好的成绩回来，就会有一种羡慕感。
0: 那你加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说哦，好像没有你想象的简单，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
1: 会啊，因为其实像当时我在外面看的时候，就看他们跳得很轻松，就感觉像很容易。可是真实到了里面练习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从一开始苦练慢慢练出来的，所以练舞没有那么简单。

0: 耳边现在你所能听到这位呢是桑美娟，她是排湾族的歌手。
1: 对，那现在所在地点呢正在他们的彩排的后台。美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桑美娟，石头刀打点烂。其实这次我大部分都是以我之前出过专辑里面的几首歌，那最后一首歌是报账工。那报账工是台湾族的男生才能够吟唱的，但是就是那时候快失传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老人把它交给我，然后我就变成莫名其妙变成一个台湾族的一个女性是可以吟唱报账工的，所以其实我把这首歌放在最后面。那种是一种我做到了的，就报账工就是我把我的这些东西都分享给大家，这样就是，所以我才把报账工放在最后一首，然后用传统的方式去吟唱，就是没有乐器的这样。在中间的话我放了一些我自己后来这一两年的创作，然后因为我一直觉得古调是必须要传唱，但是我们活在2025，我们要写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就在中间放了一两首我自己的创作这样。
1: 是

这里是一起开麦班，在今天上半场来为我们做的经典再现，下半场也要来为你们分享原住民族端端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如此的辽阔，金曲歌手桑美娟，他在过去也是在原住民的学校里面来担任老师，带大家来聆听这一段是在音乐会的现场，请教桑美娟老师有关于原住民歌谣怎么样来教导孩子，他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在单元之后，桑美娟就会亲自来到端端的录音室，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桑美娟。

0: 像《海口爱》这歌曲，我们知道是当时你从
1: 阿美族的部落，
0: 封闭的海口部落，在那边的生活，你的感触跟体验嘛，对不对？我的听众曾经在那次收听我们的专访之后啊，有好几个粉丝就被你圈粉了，他们很喜欢那张专辑，好爱，然后他们会觉得这里面有很浓厚、非常浓厚的情感在里头，那个文化的体验差异。
1: 其实对我来说，我在港口部落住了10年有，我是排湾族的，那排湾族是住在山上，我们看不到海。那我的后面就是山，然后凤梨园啊、草原啊这样。但是当我到港口部落的时候，我发现，我一起来看到的就是海，那对我来讲是一种非常兴奋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当我第一次住到港口部落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就跟我说。我带你去，就是米兹吉这样。那米兹吉这个词有在我的歌词里面哈。米兹吉就是去捡那个贝类的东西。对，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不要下去好了，会海啸。”我就一直笑，我说：“为什么会海啸？”他说：“因为你下去的时候水会涨潮。”这样，我说：“好吧。”他就说：“其实是因为他们怕我跌倒，对，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动，你就在旁边就好了。这样，
0: 这他们很幽默哈、
1: 哦。他们非常幽默。嗯、然后男生呢，他们到晚上之后，他们会看那个涨退潮的时间，然后去抓螃蟹。嗯、对，所以在歌词里面，我又放了那个拉格绕，就是去抓螃蟹的意思。嗯、那这是我写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阿美族部落充满好奇，跟那种觉得。为什么生的可以吃这样？为什么就是像那个布拉鱼，他们可以捞上来之后然后吃。他说我还问他们说会不会在我的肚子里面长大？对，然后他们一直觉得我很土。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在台湾族的传统社会里面是没有的。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反正我走到那边，我就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好奇宝宝，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这样包括吃野菜啊，我都觉得。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对阿美族来讲，然后台湾族就是我们没有吃生肉，但是他们有吃生肉，他们有吃生的螃蟹，他们有吃生鱼片。那其实，在台湾族来说，这是完全没有的。
0: 了解，
1: 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异类，但我也会觉得他们也是异类。

0: 那你知道美娟姐，其实你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你是山县台湾族，对不对？哈，因为我其实这是我们一般汉人比较没有办法想象说，哦，原来其实各族部落其实也是会有他们的文化差异跟体验。那你的行书，因为我知道你的母亲其实是从小就唱古谣给你听，那些情感，包括我第一次被你圈粉的歌就是《思念》那一首歌。那我知道那首歌其实是你是在经过改编，它是一首童谣，那里面那个原本的童谣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意思是什么，原本是怎么样子。
1: 这个童谣其实是我妈妈的童谣，就是她唱给我听的，她在哄我的时候，其实
0: 她是听她妈妈唱这样子吗，还是她自己编的？
1: 我姨婆，对，她是听我姨婆唱的，然后因为我姨婆是吟唱者，那其实只有最前面那一段是我妈妈唱给我听的，就是童谣的那一段，它是摇篮曲。那后面的思念这首歌其实是我改编的。

0: 那其实我们北排没有这首，那是中排的歌。然后后来因为我妈妈曾经跟我讲过说，你先学我们的，你再去学别的部落的这样。所以我就因为我想念他，这是他不准我唱的，然后后来我改编，然后去唱，就是我告诉他说我做到了，我会唱了这样。
1: 他本来不准你唱，是因为
0: 他一直觉得我应该要先学我们自己部落的歌，再去学别的部落。其实思念有两首歌，它是两首加在一起，就是童谣是童谣，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
1: 对，
0: 那主旋律的那里就是因为想念去改编的。它其实它原来的歌不是那么高亢，然后它也没有那么的旋律那么的平，它其实是转音跟换气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

0: 这个是古调。
1: 哦，
0: 对，他第一句就被我改了。嗯、
1: 对。对，风情不太一样，但是你的动机来自这边，对不对？
0: 对，小时候爸爸妈妈会去山上工作，然后他们因为我还很小，他们会把我放在那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布，然后绑在两棵树上做一个摇篮，然后因为我已经在地板在泥土上面玩得脏脏了，对，所以他就把这个歌词唱在里面，他就说虽然你脸上脏脏的啊，可是我相信主灵不会因为这样就不要照顾你了，这样，所以你要乖乖的睡觉，这样。
1: 取了他的动机，但整个其实做了变化，然后词其实是也都完全不一样的，
0: 词完全不一样，包括思念的词是不一样的，嗯、对。然后，但思念这首的歌词里面的歌词是说，谢谢你这么爱我，你把我带得这么好。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教育会一直陪着我，一直到永远，这样。
1: 他的那个精神一直还会到现在来。

0: 你有接触过那个屏东青叶国小的唐秀月老师吗？
1: 我知道他们很熟。
0: 真的吗？好，因为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访问他们团，然后可以感觉到这个要照招收团员对他们来说已经越来越难这件事情，对对不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vocal 声音好像可以培养，可是又就他的意思是他的困扰是会觉得说很多文化好像其实已经不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所以你要去他唱出那个记忆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些吟唱的感觉已经不在生活中了，其实很难让孩子们去唱出那个 feel。 像这件事情的话，美娟姐您的看法是怎么做？
1: 其实对很多教唱歌的老师尤其是原住民老师，如果他们要教古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迷思。但是我自己认为你不应该要求孩子去按照耆老的唱法跟味道跟呼吸，因为其实我记得第一个教我唱古调的老师，那个时候我才国小，他跟我说你不要模仿我，不要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唱。他说情感跟技巧会随着你的年龄跟你的历练的事情而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去按照我，因为在活在2025年了，你所接触的东西就不是古老的东西啊，那你的情感的抒发怎么会一样？不可能一样。对，
0: 那怎么去让孩子一样能够去把那个精髓或那个气氛营造出来，他要怎么做？你都怎么培养孩子的？
1: 我的女儿我的歌她全部都会唱，她现在大学四年级。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她说你要跟我一样，我是让她自然而然的去从我的音乐从我的唱歌里面去学习，然后你不能去强迫她，因为我觉得你强迫你就是改变了那个孩子的声线。对，而且现在他们所接触的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不可能唱出古调的味道，绝对不可能，除非他是我们这么老的人。对，
0: 我今天听到美娟姐这番话有让我破框的感觉。我觉得你本身个性你也是活在你的日常里，就像现在的你已经不跟以前一样，你有以前的但是你有现在的蜕变。
1: 对，我觉得语言跟音乐留下来是最重要的，但是那个唱法唱腔是不行，因为这样你会影响孩子的发声。对，
0: 可是像美娟姐这样的 vocal 声音就留不下来，不是就很可惜吗？
1: 但是应该是讲说上帝很公平，给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像你如果你去听那个很多出专辑的学校，你去听他们唱古调，你听他唱是这样，你听他唱也是这样，那到底谁是谁？如果你不去看他是哪一个团，对不对？其实以前我在跟老人家生活的时候，因为我很小就开始跟他们唱歌，那有时候部落会办一些歌唱比赛，然后我去听他们唱的时候，其实五个老人五个声音，他不可能是一个声音。对，但是我们现在听的是二十个人只有一个声音，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他就失去了他最纯粹的声音。小孩子其实有小孩子的声音，他会随着他的年龄慢慢慢慢去改变他的唱法，去改变他的呼吸。对，
0: 真的
1: 流行音乐绝对会影响母语的古调的唱法。对，但是这个对很多孩子来讲很难，我自己的女儿就很难了，因为流行音乐的转音技巧跟古调完全不同，所以当你习惯唱流行音乐的时候，你再唱自己的古调，你会有一个转音转不过来。
0: 比方说
1: 很多孩子就会转不过来啊，他会卡卡。
0: 哪里会转不过来？比方说，
1: 哦，你有没有听过原住民唱流行歌？
0: 有啊，不是很多，现在很多。
1: 你不要讲出专辑的，比如说像 IG 里面什么的哈，有机会的话，你听部落里面的孩子唱卡拉 OK 就好了。你听他在唱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唱主语歌，因为转音特别多。哦，对。那同样的， 我们一直唱流行歌的时候，我们习惯唱流行歌，我们在唱自己的主语歌的时候，他会转不过来。
0: 哦，
1: 像我唱流行歌，他们会说你还是唱不掉的这样。

0: 然后这段思念的意思里面讲的是，
1: 其实这段是虚词，
0: 哦，是吟唱词，
1: 对，吟唱词，
0: 整段都是吟唱词的旋律，了解。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梅娟她在我们的即将演出的后台，然后来接受我们的专访，然后也希望你今天能够演出成功。

桑美娟，她是台湾族的歌手。2018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拿下了最佳原住民歌手奖，在当时她是以《渲染》这张专辑来获奖。还记得那天晚上颁奖典礼，桑美娟她就以古调来道谢部落的滋养。接过了讲座之后，到了后台，在当时她就也特别分享了一段她的心情。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所以她非常感谢三个孩子哦，她的三个小孩一直呢都陪伴着她，不管在做田调啦、唱歌啦、录音等等哦。桑美娟她是一位来自屏东三地门乡青山部落的歌手。不过呢，桑美娟她其实并没有受过所谓的正统的音乐教育。我呢，要说起这位歌手，在更早期的时候，在当时因为还没有知名度，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活动单位找他的时候，接洽他来表演的时候，他都是义务免费免酬劳的演出。我呢也因此就累积出非常丰富的表演的经验。而后他在出专辑的时候呢，这回我所讲的遗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走出了平常的他的同温层，来跟跨界，而且是带有着一些现代的时尚感的当代感的，然后呢还是一样不忘记从他的土地里面去汲取养分。我没有想到在我心中一个这么样原住民歌手，然后单亲妈妈，还会愿意做这么样勇敢的跨界。但我相信这个机会也跟制作人有绝大的关系哦，就是钟兴明老师，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再次来邀请到桑美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当时录音的时候，端端没有现在这个感冒的鼻音，稍后马上回来。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尚美娟。那么，
1: 这一串就是讲你叫什么名字哈？
0: 对，石勒岛是我的族语名字，达利亚染是我的家族名。
1: 你是小的时候就天生的，还是你自己觉得是你也自己这样自学，然后再养成？
0: 哦，其实没有呢，我从小就是唱，我妈妈不让我唱流行音乐，她不让我接触流行音乐，就是只要是中
1: 刻意的吗？
0: 刻意的，然后她是一直让我不断的听一些邻邦歌啊，然后部落的古调啊，然后让我去做填调。所以我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填调。但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那是填调。
1: 比方说有些什么叫
0: 因为以前念小学的时候是礼拜六念半天嘛，那下午的时候他怕我没有事情做，他就会跟我说：“你去找哪一家的老人家，然后你今天要唱的是祭歌哦。”他就会买一瓶酒，然后一个汽水，他就说。等你会唱了才可以打开，不然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了。说
1: 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
0: 因为他酒醉的时候他就会胡言乱语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一定要我
1: 开瓶时间要看准哦。
0: 然后那老人家每次都跟我说我很渴了，那我就会说等一下了，我还不会唱，然后我就会开始哭啊。我只要哭的时候，他就说啊，他要开始哭了，好了，我们先唱。
1: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哎，但你有很认真学啊，就是说。不见得每个小孩给了这样一个指令的时候，他就真的认真照办去做啊。可是你跟桑布有点像，他也是就自然而然就喜欢欸。
0: 对，其实我没有排斥，就是我从来不会去排斥这个东西，我反而是我觉得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学东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反而是最怀念那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是跟老人家一起生活，然后。我有很多同学，但是我同学不太理我，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世界跟他们之间是两个世界。对，音乐课、云游会、音乐会的时候分组表演嘛，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要跟我一组，因为我不会唱他们的歌，所以我就会被排挤。但是我也没有难过，但我发现我反而比较因为被排挤比较独立。
1: 现在大人讲是好像没事啦，可是小孩怎么可能哦？就在那个童年成长的时候，包括你在青少年的时候，都很需要同侪的认同啊！你怎么能够这样挺过来？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的父母给我足够的爱。对，如果不够爱、不够关心，我觉得我可能会觉得很失落，然后家里得不到温暖，去学校也得不到温暖这样。但是我没有，就是。即便我同学今天嘲笑我很生气，我可能回嘴，或者是我可能动手了，我妈妈不会在他们的面前骂我，所以我妈妈永远是站在我这边，就算是今天是我错，她站在我这边，但是我回去之后我就倒霉了。
1: 哎，她好特别哦。
0: 对，我妈妈就会说站在那边不要动，谁叫你打人家，我有叫你打人家吗？
1: 怎么这么可爱？
0: 对，
1: 因为你协议里面的幽默来自于妈妈。哎，
0: 对，用沟通的。而且我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谢谢我的父母跟我的部落的老人家给了我这么棒的东西。对，那我爸爸跟我讲的话是，因为我爸很老了，我爸民国3年出生的，但是他跟我说他是民遣的，他报户口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对，然后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从哪一座山走了多少座山，我才走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部落，我跟着部落一起迁移，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知道这个过程开垦一个部落有多辛苦，所以我听到的都是这种东西，所以他就会跟我说，你不要忘记你的根在哪里。所以这是我的父亲跟我讲的。然后以前老人家会跟我讲说，我们唱歌齁不用麦克风。我说我知道不用麦克风，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啊。他就说我们是工作回来的时候
1: 是
0: 要下山了，这样。那山对山，我们会互相呼应，就是会叫，哎，我要走咯，我要回家咯，你呢，你做完了吗，这样。那我就说是用歌声去传达。
1: 你可以示范一下别人会怎么唱。
0: 比如说有一首歌是他们在要下山的时候，我妈妈最爱唱的一首歌叫那罗啊哎啦咿呀那呀哦，

0: 那个叫就是说，哎，我要走了，这样，哎，
1: 哎，他
0: 对。
1: 是唱这词里面是什么意思？
0: 其实他是全部都是虚词，那只是他在暗示对方说，哎，我要走喽，这样。他其实他也是情歌，因为通常去山上的时候啊，都会是，男生会去帮忙女生家工作，追求者啦，对，
1: 对，
0: 所以他们都会在山上唱一些情歌，然后呼应说，哎，我要回去喽，你要回去了吗？这样，
1: 是，
0: 对。
1: 难怪。

0: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是重写，一个月之内把它做完的。然后哥就跟我讲说，吉他怎么跑，他比较不会像巴拉哥，然后音乐怎么弄这样。那我就逼着我自己每一天丢一首歌给老师，我应该是做了十几首了。我说我只要跳脱祖灵这件事，
1: 那祖灵本身就是在你的写意里啊。你说的你不要祖灵，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含义，你希望让人家知道不只是祖灵吧，应该是这样说。
0: 我想要让人家，想要让部落的孩子知道的是，唱古调的不是只能唱古调，
1: 我意思就是这样，
0: 你必须要做自己。我觉得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一直在唱别人的东西，但是你没有留下你自己的记录给你的孩子，给你的部落的人，我觉得那都是别人的。
1: 因为你如果成为自己，你是自己的样子的时候，其实你要做成什么样其实是可以很多元的。
0: 对，因为我是开心的，我听到的音乐不是一直是古调，然后我看到的人，我看到台湾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过去日据时代那种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自己，因为我要讲的是我现在在做什么。对，
1: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带着原住民的文化，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另外一种突破。非常谢谢美娟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玛丽玛丽，
1: 同时也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

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3: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0: 中午好啊，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首尔我来了》，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抱抱抱海西。
1: 大家好，我是今天一起陪大家度过中午时光的家辉。
0: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
1: 哎，
0: 有点新鲜哦，可能
1: 很
0: 很多
1: 新
0: 听
1: 鲜。
0: 众朋友们一打开节目也会愣一下，哎，今天这个声音怎么又熟悉又陌生的？
1: 没错没错，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会觉得这两个人的声音很熟悉，但是这两个人的声音一起出现就有点，哎，今天怎么
0: 很
1: 了？
0: 新鲜哦。
1: 其实呢，是因为原本今天要和大家见面的士兵身体有点不舒服，需要暂时休息一下。
0: 是的，是的，希望我们的士兵赶快恢复健康，一定要多注意身体。然后咱们子怡呢，因为工作行程最近去了中国，所以今天暂时没有办法参与直播哦。
1: 所以呢，今天就由我们两个人临时组成特别限定
0: 是的。
1: DJ 组合来陪大家一起散步啦。
0: 是的，虽然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来的突然哈，但其实我和家辉每周四都会以这个 DJ 和嘉宾的身份一起做节目，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个默契还
1: 还
0: 是
1: 是
0: 有
1: 很有默
0: 的。
1: 契的。
0: 是的，是
1: 而
0: 的。
1: 且呢，我平时更多是以嘉宾的身份来节目，今天突然来到 DJ 的位置上，其实还有一点紧张。
0: 啊，不紧张，不紧张，不
1: OK，
0: 讲不
1: 不
0: 讲
1: 紧张，
0: 不
1: 不
0: 讲
1: 紧
0: 不
1: 张，不
0: 讲，
1: 紧
0: 闺
1: 张。
0: 蜜。今天呢，我们就是轻松一点，像朋友聊天一样，然后陪大家一起度过午间时光吧。
1: OK，那我听说每周二的这个 Walk in Seoul 都会带大家去一个适合散步的首尔地点，对吧？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的地方就是位于明洞和南大门附近的乙之路。哇塞，终
1: 哇，
0: 于轮到乙之
1: 终
0: 路
1: 于。
0: 了！是的，因为我真的很已经按耐不住这个心想，拉着大家一起云逛街
1: 我感
0: 了。
1: 觉你是经常去吗？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
0: 当然，当然，因为乙之路这种地方，我觉得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两种氛围。像这个老店、胡同、咖啡馆、小酒馆，全部混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味
1: 没
0: 道。
1: 错，没错，而且一边走还能一边感受到首尔那种新旧交错的魅力。
0: 是的，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把耳机戴好，跟着我们一起云散步吧。
1: OK，那在正式出发之前，还是先简单来介绍一下收听还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吧。
0: 是的，我们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透过

0: 通过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随时跟我们互动，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WANNA ONE 的 Spring Breez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云散步的地点是乙之路。其实我很好奇，抱抱第一次去乙之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有点震惊到，因为我是坐地铁到乙之路三街站下来，然后结果出了地铁站过后，跟我想的完全不太一样，看到的全部都是一些老旧的建筑，还有一些印刷店啊和五金店。
1: 没错，这个感觉一出地铁站感觉穿越了，这个景象真的会让人怀疑这里真的会有年轻人来吗？
0: 是的是的，但是我沿着街就是往里面走了一段路之后，突然出现了这个眼前出现了一家非常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就是外面看起来好像旧旧的，但其实这个店铺里面坐着很多穿搭特别潮流的年轻人，有点这个风湿饭店。
1: 对，风湿饭了。其实这种店也很潮流。
0: 是的，
1: 这个就是乙之路最神奇的地方，它很像是把这个旧首尔直接保留下来了。
0: 是的，因为我发现我在和身边的一些韩国朋友们聊到这个乙之路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这里称作叫个这个 hip 之路。
1: 完全 get 到了，因为很 hip。
0: 哦，是的是的，
1: 很潮流嘛。
0: 没错，因为这里真的很适合那些就是喜欢复古氛围的人。像很多这个咖啡店啊都会保留旧建筑原本的样子，比如说生锈的铁门、旧招牌、工业风楼梯之类的。哎，我上次去逛的时候就是一整个萌萌出片。这次呢，我再也不是100张照片里面100全是废片的那种人，每一张都有出道，翩翩精华。
1: 因为他们的装修都很有风格，一定很适合你，我已经能想象到你的手机相册了。
0: 是的，但是我发现哈，这个区域到了晚上就和白天这种复古的氛围感又完全不一样了。
1: 其实没错的，白天的乙之路呢像一个老工业街，但是晚上就会变成超级热闹的小酒馆街区。
0: 是的，
1: 哎，你知不知道这个 Pocha 就是这个韩式大排档？
0: 完全知道，因为在这个韩剧里面经常看到。
1: 非常非常本地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乙之路胡同里的韩式大排档真的超级有感觉，而且很多店铺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有些门甚至像仓库入口一样。
0: 对，就是那种很神秘的感觉，
1: 很神秘。
0: 门外面看着安安静静，
1: 结果
0: 一打开门哈，音乐声真的特别大，震耳欲聋。就大家都坐在一起聊天喝酒，其实压力很大的时候，在这里和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发泄一下，真的能缓解很多。
1: 就像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乙之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会让人不自觉的慢下来。
0: 是的，因为我觉得乙之路就是它不是一定要按照攻略打卡的那种地方。
1: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可以跟着心情随便逛逛的地方。
0: 对，有时候这个随便拐进一条小巷啊，哎，就会突然发现一家氛围不错的小店，会有一种挖到宝的感觉，
1: 很幸运的感觉。
0: 是的，
1: 而且乙之路很多店铺都其实藏得特别深，需要上个楼啊，或者是下个楼这样子。
0: 是的，我记得我上次就是这个误打误撞嘛，进了一家这个放着老音乐的咖啡店，灯光暗暗的，然后整个店那个音乐也特别 match， 我真的有一种时间在变慢的感觉。
1: 那很 match 了，而且这种地方真的还挺 match 你的，很适合一个人发发呆。
0: 我这个身上是很有这个文艺感的，
1: 文艺氛围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乙之路真的很适合 city walk， 因为像之前就是这个 city walk 这个词很火，是因为大家其实在追求一种就是慢下来
1: 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那种生活节奏。而乙之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必须要打卡的景点，就是特别适合边走边发现惊喜的一个地方。
1: 没错了，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观察那些韩文的旧招牌，上面的字都很有年代感，而且它那个设计的配色都感觉很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0: 是的，我拍照的时候也发现，就是那些旧招牌啊配上这个巷子里的灯光，就真的就是非常有韩剧感。
1: 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边还有非常多人生四格和复古照相馆，
0: 是的，
1: 特别适合和朋友们一起来拍照留念了。
0: 是的，感觉这个随便一拍哈，都是一个电影大片的感觉，
1: 文艺片的感觉了。但其实吧，除了这个复古感之外，我觉得乙之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魅力，就是它这个夜晚感
0: 啊，뭔가알것같아요
1: 啊，知道。

0: 我要说什么了？
1: 速斗。
0: 啊，没错，尤其是到了晚上，霓虹灯一亮起来之后，整个街区会有一种很复古的电影氛围。虽
1: 哎。
0: 然呢没有江南那边那么繁华和华丽，但是有一种老首尔独有的温度。
1: 对，而且包括以之路那边也是这个韩国上下班族下班之后，上班族下班之后会去聚餐的地方嘛。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穿西装的大叔，还有包括这个穿搭很潮流的年轻人出现在同一家店里，这种感觉还蛮有意
0: 哎，那
1: 思
0: 这
1: 的。
0: 种感觉真的很蛮有意思的感
1: 是
0: 觉
1: 的。
0: 了，而且我觉得乙之路是那种去过一次之后，还会想去第二次、第三次的地方。
1: 没错，因为感觉每一次去哈，就会像我们刚刚说到一样，像探宝一样，发现一些
0: 对，
1: 不同的一些
0: 嗯，
1: 很有趣的点。
0: 店实在是真的很多，而且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不知道周末去哪儿的话，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乙之路散步看一看。
1: 是的，像这个白天喝喝咖啡，晚上吃烤肉，再随便逛逛，拍拍照，感觉一天下来真
0: 哇，
1: 的非常满
0: 什么
1: 足。
0: 都做了，什么都体验了一
1: 是
0: 遍，
1: 的。
0: 而且刚刚带大家云散步的时候也说到，乙之路真的很像那种电影或者电视剧里会出现的画面。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让你觉得特别有电影感的地方呢？
1: 是的，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跟我们互动起来。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来跟我们留言，我们一起聊一聊
0: 是
1: 吧。
0: 的，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Right Fly Up》。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么今天的话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让你觉得特别有电影感的地方呢？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尾号4520的听众有留言说到哈，我觉得凌晨的便利店特别有电影。

0: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外面很冷，走进去看到暖暖的那个灯光，就会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
1: 没
0: 觉。
1: 错，
0: 也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深夜夜袭便
1: 对，
0: 利店。
1: 孤独
0: 其
1: 的
0: 实，
1: 美食家，
0: 对，其实是对我真的是孤独的美食家，就是
1: 对，
0: 去那个大饱餐一顿。但其实
1: 对，
0: 就是有时候这个，特别是晚上到了感性时间，进
1: 嗯，
0: 去的时候，进便利店的时候，一边吃还蛮有感触的。
1: 对，一进门先是有那个铃铛的声音，
0: 是的，
1: 非常的有这个安慰的感觉。
0: 而且这个特别是这个韩国的便利店，感觉就会自带一种氛围感。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2875的听众说到，
1: 我最喜欢深夜的汉江公园，风很大，但是周围很安静，偶尔还能听到有人在放音乐，会有一种青春电影的感觉。
0: 我觉得汉江公园晚上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去，也是我像我们之前也有在这个折叠地图有给大家推荐到，因为汉江公园晚上会有很多年轻人一起聚在那里，像唱唱歌啊，聊一下自己的心事啊，还有包括可以在江边吃拉面，我觉得这个是韩剧里面经常会出现到的场景。
1: 对，不仅有人在放音乐，还有人在弹吉他、唱歌，真的很有氛围感
0: 我
1: 了。
0: 们家会应该很喜欢去这种地
1: 啊，
0: 方。
1: 非常喜欢了，
0: 哦，因为文艺风最
1: 文艺
0: 爱。
1: 风，文艺风。
0: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9031的听众有说到，我觉得最有电影感的是家附近的一家老书店。哦，灯光有点暗，老板总是在放老歌，每次进去的时候都会感觉时间变慢了。
1: 哇塞，其实这种时间变慢的感觉非常难得了。
0: 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也有说到，就是首尔是一个节奏很快的地方，然后要真的找一个慢下来的地方，让自己心静下来的地方，真的很不容易。但
1: 真
0: 像
1: 的
0: 我们
1: 很不
0: 刚刚
1: 容
0: 有
1: 易。
0: 跟大家介绍到散步到的这个乙之路，就有很多这种书店，还有包括一些让人慢下来的地方，大家真的可以去探寻一下
1: 没错，没
0: 哦。
1: 错了。但是这个刚一说这个乙之路，有一个观众还留言到这个手机尾号6412的听众留言说，我觉得最有电影感的地方是下雨天的乙之路。哇塞，太会逛了！这个霓
0: 对，
1: 虹灯倒映在地面上的时候，真的很像韩剧里的场景，
0: 我觉得佳辉跟这位听众一定很有聊头，
1: 完全
0: 因为你也很，我记
1: 太
0: 得你
1: 懂
0: 每
1: 了。
0: 次一下雨的时候，一顿照片哐哐拍，
1: 对，特别是拍那个倒映的一个画 面。
0: 是的，这个就很艺术，而且确实在乙之路那边，因为晚上也是会有这个很多小酒馆，那种刚刚好的氛围，真的让人觉得会很棒。
1: 很棒，很棒了。
0: 而且还有包括那个雨水，就是倒映的那种霓虹感，很出
1: 对，
0: 片哦。
1: 而且你再找一些霓虹灯的地方，好像是一提到霓虹灯就说到乙之路了。
0: 而且包括这个白天可以散步，晚上有这个小酒馆，真的是很 chill 的一个
1: 就不
0: 地
1: 管是
0: 方。
1: 怎么样，都很推荐大家，不管什么天气，都很推荐大家去逛一逛。
0: 是的，而且我发现大家说到电影感，其实不一定就是那种特别华丽的地方，反而呢是某个瞬间、某种灯光，或者是当时的某种心情，就会让那个地方变得很电影一样。所以也很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如果你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场景，也欢迎继续来跟我们留言、聊天、互动起来。那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oyoung 的《17》。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
0: 欢迎我们的嘉宾天天来到节目里，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吧。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欣，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
1: 哎，我上周干了一件事儿，到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离谱了。我居然为了陪朋友去买刚出炉的野面包，专门坐了40多分钟地铁跑去圣水。去的路上他还一直低头看手机，问我现在排到哪里了，会不会提前卖完。我当时心里还想着，不就是买个面包吗？
0: 哎，但其实说到这个，就至少你们还是提前做了攻略的。我上次在那个望远洞更夸张，因为我本来只是中午逛累了嘛，想着就随便买一个面包垫一下。结果一进店，这个店员给我递来一个号码牌，我低头一看，炸了，前面80个人。
1: 哇塞！
0: 我当时还。

0: 想着那也许很快吧，因为面包嘛，还夹一个走了。结果真正轮到我的时候，已经过去快两个小时了。
1: 哇！
2: 天哪，买个面包竟然能等两个小时，我感觉这个事情放在广东，我妈可能就直接说：“哎，算了，旁边再买一个不就好了吗？”
0: 是的，
2: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就面包很多时候就是特别顺手的，路过街角的一个面包店啊，买个菠萝包或者老婆饼，店员就用塑料袋一装，然后提着就往前走了。
0: 是的，
2: 真的很少人就为了一个面包专门的提前出去排队。
0: 是的，
1: 没错了。但其实你们觉得这种排队很疯狂，是有硬核的数据支撑的。
2: 哦，
1: 我之前看过这个韩国国税统计门户的数据，截至2025年2月，韩国国内的烘焙相关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约24000家了。这个密度会高到什么程度呢？在圣水洞、汉南洞这些核心商圈，你基本上是以每50米为一个单位在做面包店的选择题了。
0: 哦，
2: 难怪我现在每次在首尔逛街，感觉空气里都是不只是这个咖啡味，还有黄油味，
0: 好吃
1: 了，
0: 那很好吃。
2: 之前有一份针对首尔20到30岁年轻人的这个消费调研也说，超过72%的年轻人表明，为了获得一个限定款的这个网红美味啊，他们愿意付出1到3小时的排队成本。
0: 哇，感觉每一家店哈都在通过这个装修和口味去争抢现在 MG 年轻人的30分钟驻留时间。
2: 是的，
0: 感觉完全变成了一场这个烘焙店街头生存竞赛。
1: 这个完全是竞赛了，而且这种竞赛从你踏进店门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0: 是的，
1: 就是我那天在圣水那家店最震惊的一点就是，店里明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但大家买完之后居然也不急着走，很多人会直接站在门口那面红砖墙旁边，把纸袋放下来开始认真拍照。
0: 哦，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没错没错。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面包店都会装修的很精致，而且那个袋子也不是普通的塑料袋，是那种很厚的牛皮纸袋，
1: 没错了，
0: 然后上面印着大 logo，就连贴纸和封口都是有专门设计过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甚至会专门等人少一点、光线好一点的时候再拍，那个画面其实真的很奇妙嘛，感觉大家拎着已经不是刚买的面包，而是今天专门出来完成了一次小小行程。
2: 没错，就像广东，我们就真的是面包店，直接就是一个塑料袋，完全没有这种牛皮纸，
0: 就走就离开。
2: 对，而且就刚刚鲍鲍也说了，这个韩国面包店真的很适合拍照。你们也知道，我平时就很喜欢拍吃的，
0: 太喜欢了。
2: 然后我上次进到这个很火的一个烘焙店的时候，真的就有一种这到底是面包店还是摄影棚的感觉。很多店连灯光怎么打呀，托盘用什么颜色，玻璃柜摆什么高度啊，全都特别讲究。
0: 是的，
2: 然后看到那种草莓蛋挞堆成像小山一样，或者是说表皮烤的金黄酥脆还在滋滋冒油那种盐面包啊，那种新鲜感和分量感拍出来真的特别治愈。
0: 我觉得天天这句话真的说的特别好。但其实很多人进去之后甚至就不会马上夹面包，然后而是就是先慢慢的绕一圈，看看今天出了什么新款，然后手机先吃
1: ，
0: 对，我甚至就是已经开始觉得，就是首尔很多面包店不是在卖面包，而是在研究就是怎么样才能让人下一秒立刻想拍照发社媒。
1: 确实了，我就每次就很想发了，而且现在大家为了买到这种新鲜感，真的是在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open lawn，开门冲。这个很多韩国朋友会专门早起卡着第一炉出炉的时间过去，很香很香，而且尤其是盐面包贝果这种热门款，晚一点真的就没有了。
0: 是的，
1: 我朋友甚至会提前一天研究到底几点去人最少，我当时听着都觉得有点像在抢这个演唱会门票了。
0: 那真的是很认真了，也是这个攻略型哈。那现在韩国这个说到盐面包嘛，还有包括刚刚贝果，我这在韩国真的特别热衷于做各种传统口味的破圈融合。
2: 没错，
0: 因为我第一次吃那个大葱乳酪贝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到过。
2: 大葱
1: 怎么会放进面包里面呢？
0: 其实对啊，我就是很疑惑，因为我其实是有点懵的，因为在我们重庆，大葱大蒜这种东西你不应该好好给我低调的待在佐料碗里吗？啥意思？结果到了首尔倒还好，然后被直接塞进这个贝果里当主角，而且那个葱还不是一点点哦，是厚厚

0: 厚一层，然后这
1: 啊。
0: 个配着这个乳酪一起咬下去，我承认确实还挺上
1: 哦，原
0: 头。
1: 来如此吗？其实我第一次吃那个爆浆蒜蓉乳酪包的时候也差不多，这个蒜蓉也来了。外面看着挺高级、挺克制的，结果一掰开，里面全是黄油和乳酪，那个蒜香味儿一下冲出来，然后这个感觉，很多面包都其实很强，到第一口的冲击力，那种
0: 是的，
1: 直
0: 是
1: 冲
0: 的，
1: 天灵盖的感觉。
2: 没错，就感觉就他们很喜欢把那种原本觉得不应该出现在面包里的东西，
1: 对，
2: 全部都塞进去再做一遍。
0: 是的，
2: 什么明太子土豆盐面包啊，大葱乳酪贝果，辣炒年糕风味面包啊，等等。哎，不过说到这个明太子土豆盐面包，我真心的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1: 听起来
2: 那
1: 就很
2: 个
1: 好吃。
2: 盐面包外面烤的特别脆，然后咬下去就听到那种啪嚓啪嚓的那种咔
1: 哇，
2: 嚓声，
1: 咔嚓的声音。
2: 然后咸香的这个脆皮夹上夹心的这黄油土豆泥，吃起来真的有一种一口惊艳，十口飞天的感觉。
1: 哇，一口惊艳，十口飞天，
0: 这个
1: 真的
0: 描述
1: 给
0: 的
1: 我
0: 太
1: 说
0: 好
1: 饿
0: 了，
1: 了，
0: 我有
1: 太
0: 点
1: 会描
0: 饿。
1: 述
2: 美食博
1: 了。
2: 主来了，
0: 你小心点吧，我下班立马去整一
1: 我也要
0: 个。
1: 飞天了。
0: 对啊，而且现在这个韩国这个流行变化很快嘛，像刚刚天天有说到这个面包，然后还包括前阵子又是哪里都在排这个贝果，感觉没过多久，深水那边又要突然开始全民排这个盐面包，就感觉大家上一周还在研究，哎，哪家贝果最厚，下一周就开始研究哪家盐面包黄油最香了。
2: 哦，是
1: 对，而
2: 的。
1: 且还有那个扁可颂和腰果曲奇，我现在刷这个 SNS，经常会有一种，怎么又流行了一个新面包啊？太过创新了。
0: 跟 K-pop 一样，更新换代速度很
1: 对。
0: 快。
2: 对，而且大家对这种店的这种追更新的状态，就是我前几天在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首页几乎全都是在发啊，本周首尔最新面包地图，最近一定要去的盐面包店，圣水最新爆火贝果路线，然后那个认真程度就感觉大家在交换什么城市的隐藏攻略一样。
0: 是的，这你这也算是同步更新一下本周限定情况。但是我后面发现哈，就是咱们韩国人已经不只是在首尔追店了。有些甚至特别火的那种面包店，大家会专门这个坐车跑到外地去买。他们甚至还给这个行为就是专门有起到一个名字，叫做“邦基村嘞”。
1: 哦，这么好吃吗？真的会这样吗？那这个"邦基村嘞"是什么意思呢？
2: 其实这个词最早就是因为大田大田有
1: 大
2: 一家
1: 田。
2: 特别有名的老牌面包店，然后慢慢火起来的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越来越多韩国人就会专门去做这个 KTS，跑去大田买面包。我之前去大田旅游的时候，真惊呆了，火车店里面这人手一袋那家店面包店的纸袋，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1: 那肯
0: 是
1: 定。很
0: 的，
1: 好吃了，
0: 而且原来韩国人就很喜欢说这个"松金孙嘞"这个词嘛，就比如说很多人去打卡爱豆拍过的这个咖啡店啊、电视取景地啊，都会说自己在圣地巡礼。
2: 圣地巡礼是的，所以后来大家就专门坐车，然后排队去打卡这些有名的邦吉的时候，韩国人干脆就把这个"邦"加进去，就变成了"邦吉村嘞"。
1: 哇，这么一说就特别能理解了，这个词儿很巧妙了，
0: 是
1: 专
0: 的。
1: 门跑去打卡面包店，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一种面包圣地巡礼呢？
0: 哦，是的，
2: 是
1: 真的，
2: 的。
1: 而且你规划行程，搭乘高铁，在这个圣地，就是这个面包店门口排队，最后满载而归，这一整套流程下来，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面包了，像是这趟旅程的最高奖赏。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形容得特别好。所以现在其实只要听到这个"面包巡礼"这个词，大家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画面，绝对就不是那种在路边随随便便买个快餐，而是那种就是带着行李箱跨越城市，满怀期待去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寻味之旅。
2: 是的，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现在甚至卷到连烘焙这个综艺都特别火了。我前阵子就看了一个烘焙比赛节目，就里面有很多参赛的这个主厨，然后他其实本来就是那从首尔很多有名的面包店里出来的。很多时候大家甚至开始认主厨，然后认店名，哪个师傅之前在哪一家这个很有名的这个邦记工作过呀？最近又去了哪家新店呢？评论区里面都有人可以认出来。
0: 是的，
1: 哇，很专业。
0: 现在真的就是已经不是就是哪家面包好吃这么简单，感觉真的有把这个烘焙变成一种完整的文化，然后还有包括大家专门去巡店这种事情，全部已经有变成一个完整。

0: 的链条，文
1: 对，
0: 化
1: 文
0: 链
1: 化
0: 条。
1: 链条。
2: 而且在这边吃面包、逛面包店已经不再是解馋，更像是很多人日常的一种小爱好。闲暇的时候特意去逛一家喜欢的店，或者去追一个这个面包大厨，本身就是一
1: 是
2: 种
1: 的，
2: 放松的方式。很
0: 是
2: 多人
0: 的。
2: 会特意走访各家口碑老店，像慢慢巡礼一样，去感受不同店家的烘焙风格，品尝不同的面包。大家也会习惯在人气店铺刚营业的时候就到场，只为选到自己最喜欢的款式。
1: 没
0: 是的。
1: 错，就看着街上大家手上提着那个烘焙的纸袋，闻着空气里那种刚出炉、香香甜甜、热乎乎的黄油香，真的会觉得啊，生活一下子被治愈了。
0: 没错，那下半场呢，我们一会儿就跟着天天一起去看看这层精致又饱满的面粉酥皮背后，首尔的年轻人愿意多花这笔钱，到底是给自己买下了一份怎样的生活温度吧？那接下来我们就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一起来听乐童音乐家 Akmu 的《Give Love》。

0: 欢迎回来，刚刚这首乐童音乐家的 Give Love 真的特别适合刚刚那个氛围，听着就会有一种下午四点提着刚买好的面包慢慢走在首尔街头的感觉，然后迎着阳光，阳光有点暖，空气里还有一点黄油香，整个人都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感觉我有点明白为什么首尔年轻人会为了一个盐面包而坐40分钟地铁了。
1: 哇塞，你这个描述非常的有感觉哦，而且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自己已经算很能为吃付出的人了，结果来了韩国之后发现大家真的会把就是这种吃面包当成一种正式的行程。哎，所以大家为什么会愿意就是为了吃这个面包然后花这么多时间和钱呢？
0: 而且还要排队耶。现在回头一想想，我还是会觉得大家到底为什么愿意为了一个面包花这么多时间和

0: 金钱呢？
1: 首先第一点啊，我觉得是一个韩国年轻人，他其实可能本身喜欢的就不只是面包本身了。首尔节奏本来就很快嘛，也正因为是这样，大家就越来越懂得去认真享受生活那些很小，然后却很确定的这些幸福。然后像买房啊这些稳定下来这些事情，都会显得在首尔有点遥远嘛。但像是刚出炉这种热乎的盐面包就不一样，就是只要你今天愿意出门，愿意排队，就真的一定能买到这个小幸福。
2: 对，我觉
0: 是
2: 得
0: 的。
2: 天天说的这个感觉真的特别重要，因为它是那种立刻就能获得的感觉。其实韩国现在有一个词特别能解释这样的状态，叫做 so hwakkin，就翻译过来就是那种微小但确定的幸福嘛。
1: 小
2: 其
1: 幸福，
2: 实，
1: 小确
0: 小
1: 幸，
0: 确
2: 哦，小确幸，对
1: 嗯。
2: 的，对的，因为其实这些事情就会让人觉得，哎，今天好像还是有一点值得期待的事情。
0: 而且你会发现，相比起买很贵的奢侈品，或者突然来一场远途旅行，一个1万多韩元的面包套餐，好像反而呢变成了一种最容易实现的奖励，而且也不是很累。
2: 是的，
1: 就感觉你像是放着黑胶音乐啊，阳光很好的咖啡厅里，就理直气壮的坐了2个小时，就感觉像一个暂停许
0: 我
1: 可一
0: 暂
1: 样。
0: 停下来了，因为
1: 对。
0: 毕竟他们韩国年轻人平时真的太忙了，所以这种小小的消费，其实呢是在告诉自己，今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从一开始看不懂排队，看不懂定价，到后来呢，自己也会愿意找一家喜欢的小店坐下来，慢慢的吃一个刚出炉的贝果，那个时候才突然发现，原来啊，大家想买回去的可能不只是黄油和面粉。
2: 是的，很多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自己这个很忙的生活里面，就是给自己一段这个不用赶路的时间嘛。我已经觉得，就是这已经不是大家的消费主义了，而是大家的这个就是享乐主义。
1: 是的，而且我后来发现，韩国年轻人其实也非常擅长认真的对待这种小小的开心啊。就有很多人会专门去这种草，我专门为了这个草莓季去排这个限定甜品，
2: 是的，
1: 或者说是栗子季，然后圣诞限定去打卡这些新款面包，就感
2: 是
1: 觉
2: 的，
1: 啊，如果错过这一口，下个月真的没有了。
2: 对，而且整个韩国社会现在更新速度很快嘛，然后今天很流行的东西，有可能下个月就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了。
1: 没
0: 所以大
1: 错。
0: 家才会去 open run 排队抢限定，这种限定感真的很让人上头。像我
2: 对。
0: 有一次就是本来只是路过，结果看到门口写着草莓季限定最后一周，我真的就去排了。
1: 抓住了那个心态。
2: 对，其实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自己留一点，就是值得期待的这个小仪式。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首尔这座城市的温柔，真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小习惯里。其实，所以之后大家如果要来首尔玩，也可以试着把行程不用排得那么晚，就找一家口碑不错的小店，就是这样慢慢的去尝一次、闻一次、感受一次这个刚出炉的黄油香，那种很普通却能被填满的感觉也真的很棒。今天也很谢谢这个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的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结束，说再见了。
1: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
2: 拜拜。
0: 拜。
2: 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BB 的《Pop Young King》。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个有聊到很多吃的，然后也有聊到这个乙之路。其实我发现这两个地方很 match 哦，
1: 很 match。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乙之路其实就有很多面包店了。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乙之路哈，不仅是咖啡店多，面包也很多。
1: 对，而且都很好吃。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个在乙之路散步时候来上一口，然后又喝来一口。咖啡来一口面包，小资生活很 chill
1: 的，然后再慢慢的慢下来。我已经迫不及待，我现在
0: 下班就去，
1: 下班就要去了。
0: 在家辉，咱们走起来，约起来，
1: 还是要去吃一口面包了。我已经忍不住去吃这个天天推荐的这个明太子土豆咔嚓一下的这个面包了。
0: 真的有推荐到，
1: 真的有推荐到我了。
0: 对，也希望今天大家过后在下班之后也可以有放松的时间话，跟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到乙之路尝尝新鲜的面包。那最后呢，这首送给大家来自 Day 6的 Happ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Yeah.

0: 谈国王之谷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韩国建国大学教育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这进入八月份，并且到了第二周之后，就是第二第三周这个时候啊，大家很容易就会想到，哎，
1: 8月15号光复到了，当然是了，这是韩民族的一个喜庆的日子，迎来光复，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谈与它有关的话题，是吧？因为这个日子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不可能就是把它错过，所以呢，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这个光复之前。 这个韩国独立运动界的一个现象，就是统一运动啊，就是韩国独立运动呢，其实我们在以前节目也介绍了很多，是不是啊？就是主要是就是围绕着一些事件为主的啊，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独立运动界势力之间的这种统合的积极的这方面的这个现象。那它这个统合运动呢，其实有一个中心啊，就是一个临时政府。所以

其实这个三一运动之后，就是在这个独立运动界，就是主张要是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来领导独立运动，其实这个临时政府一开始不是在上海成立的，就是韩国独立运动比较活跃的地方，它都有一个临时政府，这个比这个上海临时政府还快的成立比较早的，就是在这个俄国境内的，那有一个，然后在这个汉城还有一个，总之呢，这样的话再加上上海这个临时政府，它就出现了三个政府，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 就是处于分裂状态，那首先呢这个独立运动，这个临时政府一出发的时候，一个是它要领导临时这个独立运动，还有一个它的主题，它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呢，要统一独立运动的势力，它一出发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分裂状态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通常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它是四月份的时候，这上海临时政府是四月份成立的，然后呢经过了几个月的统合运动， 就是把这个汉城的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俄国这个政府把它吸收过来，这样的话是经过了这个激烈的这种就是协商，然后九月份的时候这个统一的政府它才出台，有一这样的经历，所以在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来讲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统合这个运动呢，就属于第一次合作，它这个统一，而且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它统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要抓住，就什么呢，它的统一呢有一个主线就是什么，左右两派的统一，这个呢你看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后，它统一的过程当中就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呢，刚才我讲是在俄国是不是有一个临时政府，俄国这个临时政府1919年的时候成立，那时候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是不是， 那个在这个沙俄的这个俄国的这个临时政府呢，它就有社会主义势力为主流的，这社会主义势力不就是左派嘛，然后上海临时政府它是右派民族主义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左右合作的第一次这个尝试，这是初期的一个，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哈， 九月份的时候是以统合政府的这种这个这种面貌，它就是重新这临时政府就是领导这个独立运动界，但是其实这些左派的势力它没有完全统一进来，一左派势力呢就是后来呢它又分裂出去了，这就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呢，这左右合作的这个问题它是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话就 需要继续合作，是不是，然后就出现了第二次合作，第三次合作，第四次合作，然后在这个独立运动史上这个统合运动的话，一般呢把它算成是六次合作，就是在日本这个投降之前一共有六次，统合，对，好像在中国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统一战线，是吧，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而且它这个统一运动呢它的舞台就在中国，所以它受的中国国共合作的影响也比较大，它一直有一个外围的这因素影响它，就是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所以这个你像刚才讲出发的时候， 这个左派没有完全统合进去，是不是，在独立运动过程当中又需要这个统合，这个统合呢被称为这个第二次合作的时候，有一个主体的会议，这个会议叫什么，国民代表会议，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就是一直继续处于分裂状态的这个临时政府怎么把它搞活，是不是， 因为这个处于分裂状态，就是临时政府它这个处于领导地位这个形象呢，就是不被人承认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是有各派势力就是主张什么呢，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就是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招一个国民这个代表会议，然后讨论一下我们独立运动未来的方向，然后这个策略，这个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已经成立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就被这个召开了，它就是在1923年的时候，从1月份开始，所以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它召开呢它都有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其中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付出了这个贡献，比如说 这个独立运动界，特别是在中国，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安昌浩这个人物，可能你也听。

0: 听过啊，就是听我们节目的人对这个，独立运动要是稍稍有兴趣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人物。这个安昌浩他就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啊，他就是撮合这个左右两派，
1: 嗯，
0: 这起到很大的作用。他是属于这种缓进派的撮合，他不是说积极的说是把林振武就废掉啊，但是呢，还有一些积极派的，一些就是哈比较激进派的。 这激进派呢，他就是盟约的攻击林氏政府呀。为什么？就是林氏政府呢，他初期的时候哈，他树立初期，他主张一个什么样的独立运动这个路线呢？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对美外交。这个主导人物就是什么呢？当时林氏政府的临时总统就是李承晚。李承晚呢，他对美外交，对美国外交，为什么？李承晚当时他就是在美国居住，在美国活动的。
2: 他就是提出一个什么呢？向美国这个总统提出一个请愿，就说是要美国来，由美国主导的，就是国际联盟来代替日本来委任统治。这一消息传出之后，这个批判的声音是越来越高。
1: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卖国。
0: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有很多人的主张什么呢？就是准备力量，组成军队与日本真枪实弹的来。 战争，
1: 就是枪杆子里要出政权呢。
0: 对对啊，很多人主张是这样的。但是当时林氏政府呢，根据这李承晚的路线，就主张着外交，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些这个激进派，就什么呢？主张把这林氏政府就废掉，我们新建一个。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当中，就出现了什么呢？这理论的这种哈路线上的这种争斗。 会议是召开了，是1923年1月份开始召开的。然后呢，就是各地的独立运动人物还有团体都聚集在上海，在上海召开的。然后这个他的会议召开呢，大约有5个月多，这不到半年，开了70多次会议。但是会议呢，就是最后结果呢，他是没有说是获得这个成功。它原因就是什么呢？ 他每次召开会议，两派都在争斗。有哪两派呢？一个呢，就是主张什么呢？这个临时政府呢，不要把它废掉，要改造一下。就是改造一下它的路线。这是比较缓进的一派。还有一派呢，就刚才讲激进派，就是什么？这个政府就不要了。然后呢，新建一个政府。这政府把它转移，不在上海，在哪儿呢？在移到俄国去。他主张要。 接受这个列宁的这种支援，因为当时列宁呢，他是提出口号，就是帮助这些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那还有一派，一派就什么呢？现在林氏政府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就是维持现状，也不要攻击李承晚。他就是三派，那第三派就是林氏政府的拥护派，他拥护谁呢？拥护的就是李承晚，就是李承晚的支持派。
1: 这样的争论来争论去之后，这会议没什么结果，就不知道他这三派争来争去到底是为了这个国家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各种利益都掺杂在一起了。
0: 的确是的，的确是的。临时政府的政治，现在政治有很多是类似的一面，是吧？
1: 但是希望他们本心都是为了独立吧。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 Lampopishi 带来的《차주 독립가》。

0: 咱们要是用时间轴来做一个标注的话，是1921年从三一运动之后，然后到九月份的话出现了一个统合的。对对，临时政府。是的。然后再往后的话，这个时间轴我们可以把它画到哪儿，是1923这个23年。23年。1月份，到6月份这个期间。这个期间是国民代表会议。第二次合作。对对对，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是的是的。那第三次呢？第三次呢，就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那就是1926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了。它就是被称为唯一党运动。这唯一党运动有各种名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组织一个大的党，左派也进来，右派也进来，没有派的你也进来。然后呢，就是 代替这个临时政府，先不讨论临时政府你废掉还是不废掉，就是各个派的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呀？是跟日本作战，是不是？然后跟这个抗日，民族解放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出现了第三波的这种合作，这形态呢，就是组织一个大的党。 所以呢，在学界上一般吧称为什么唯一党运动，唯一的一个党。这个运动的这个主导人物呢还是安昌浩。安昌浩呢，他一直为了左右派这个合作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这个贡献。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唯一党运动呢，就是在1925年24年这个期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因为1923年的时候召开了国民代表会议嘛，然后他就是开了半年之后他就没有下午失败了，然后就要寻找新的方向。
1: 是不是？这样的话，在24年、25年、26年这期间的话，就寻找的方向就是唯一党运动。这个时期其实这个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展发展。
0: 它这个唯一党是唯哪个党啊？唯谁呢？唯一党不分左不分右，就建一个民族党，民族的唯一大党。
1: 就是找一个中间路线吗？
0: 是的，是的。这就是安昌浩他提出的一个方案，但是他外边呢，就是受到影响，就是中国的国共合作。哦。 国共合作就是这种情况，
1: 差不多就是这期间。
0: 对呀，就是中国国共合作1924年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中国国共合作就为什么？为了北伐，是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共同的目标。当时呢，在中国活动这个左右两派，包括中间派也是一样，受这个影响。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促进这种运动，当时这个临时政府， 就是主导人物，比如说当时呢，主要的人物，比如说金九这样的人物，也是赞同这种通过党的方式来团结民族力量的这种运动。所以呢，就临时政府在1927年的时候进行了这个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呢，他就是当时明确的指出，这个如果就是光复运动这些人物组织一个这个大团结的这政党，这个政党要是完成之后， 那最高的这种统治权支配权就给这个党。那就临时政府呢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是不是？就是想促成这个建党运动的这种成功，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进行抗日战争啊，抗日斗争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刚才讲安昌浩，他就是制作舆论，他到处进行演讲。安昌浩这个人物呢，他非常擅长演讲。他一演讲

0: 演的时候，周围围着很多人，啊，很感动人的。特别是青年对他这个哈号召啊，就是、这个、
1: 很有号召力，
0: 很有号召力，而且响应很大的啊。这样的话哈、啊，他就是啊从上海、北京，包括中国东北，他来回走啊。然后最后呢，他就是来到北京。北京当时呢，有一个哈、啊、很重要的一个哈、啊、代表人物，叫做袁世勋的一个人物。
1: 哦。
0: 啊，袁世勋，但是很多人很能不理。不了解啊，
1: 听过这个名字、
0: 就是、哦，你很厉害啊！
1: 没有历史课本上听过一耳朵而已。
0: 嗯，所以这个哈，袁世勋呢、啊，他就是一个什么派？其实他思想倾向是什么？亲左的。
1: 嗯，
0: 那他不完全左啊。这个安占浩呢，他什么呢？他是民族主义，他是右的。嗯、但他们两个人呢有共同语言，他两个经过协商之后啊，就是啊牵手合作。然后就是在北京首先成立一个这个大独立党北京促成会，
1: 嗯
0: 啊，这个党的名称啊暂时定为大独立党，
1: 嗯，
0: 然后呢在各地组成一个促成会，首先在北京组成的啊，然后呢在北京这个组成之后，这是1926年的事情哈、啊，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关内地区的啊，就是上海关以内以南这个地区哈、啊，你包括什么上海了、南京了、武汉了啊，这样的地方都成立了一个促成会。
1: 嗯，
0: 这说明这个地方呢，除了中国上海、北京之外，在广东也好啊，在这个南京也好哈、啊，这些地方都有很多韩国的这个独立运动家在活动的。
1: 嗯，
0: 啊，这个各地方就是一种细胞组织一样的，成立这个促成会之后，啊，这些促成会再聚在一起，在上海再开会。啊，在上海开会，然后组织啊一个什么呢？这个韩国独立党的关内促成联合会。
1: 嗯，
0: 你也有促成会，我也有促成会啊，一起再建一个什么呢？联合会。
1: 嗯，
0: 这样的话一步一步像阶梯一样的，然后最后又结成一个大党，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哈、啊、统一这个抗日力量，是不是？
1: 嗯，
0: 他的这个哈、啊、计划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啊，这种这个联合会的活动啊，他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啊，其实很不顺利的，有很多原因啊。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同意参加啊这个唯一党建成啊这个运动的各派人士哈、啊，说是我同意，我可以参加，但其实还是同床异梦，都有各自的主张在里边。
1: 嗯，
0: 这是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啊。就是比如说这右派势力呢，他想通过这个这种哈、啊、联合的这种啊就是唯一党这个运动，他想提高一下临时政府的形象。临时政府在这个运动之前，他形象是怎么样啊？就非常这个非常低的，是不是？啊，号召力不是很大的。他想通过这个运动，就是提高一下对临时政府的认识。
1: 嗯，
0: 还有这个左派是想什么呢？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来夺取这个主导权。
1: 嗯，
0: 其实这个跟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这个概念是比较类似的。
1: 嗯，
0: 是不是？这个国共两党合作是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的目的就是什么呀？
1: 嗯，
0: 是不是？啊，就想获得这个主导权，
1: 嗯
0: 啊，这是哈一个哈很重要的原因啊，这样的话就是这是内部啊出现这种啊原因，还有一个外部影响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就是哈1927年或者还有这个哈1928年的这种国际形势，1927年出现什么呢？就是中国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分裂了，
1: 哦，对对对，那
0: 这个是我们知道是吧？1927年的时候，清党嘛，这个蒋介石清党运动，
1: 嗯，
0: 然后还有1928年的时候，当时有共产国际，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机构，是不是共产国际嘛？
1: 嗯，
0: 共产国际他下达了一个呢12月提纲，就下个指示，
1: 嗯
0: 啊，他这指示什么呢？就是啊，对这个啊韩国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指示，
1: 哦
0: 啊，他指示什么呢？就是不在韩国国内的，在国外的啊各种这个共产主义势力哈啊，他要让他啊这个加入到现地的这共产党组织里面去，
1: 哦
0: 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左右合作当中哈，就是这个啊主张这个社会主义势力要抓住指导权，最后主张什么呢？让他们出来。
1: 嗯，
0: 这样呢出来的时候，这主张什么呢？分裂，是不是？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就是这个共产国际指示，说白了就是列宁的指示。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哈，对这个唯一党运动起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话就分裂了。
1: 这应该是负面的影响吧？
0: 是
1: 等于是割裂啊。
0: 的确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韩国独立运动呢，它不是它两派的这个这个问题呀，它是一个国际环境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不是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未来南北分裂的一个种子了？
0: 当然可以是，它这个南北分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个理念上的一个分裂，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理念上分裂，其实在这个进入这个，其实临时政府组织的

0: 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1: 嗯
0: 啊，为了克服，但是一直没有克服，
1: 一直没有克服，
0: 是的啊。
1: 那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这个唯一党运动其实就是一次希望能够统合的过程，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这个统合失败了。
0: 是的，的确是的啊，这是啊第三次合作。
1: 嗯，
0: 就是以失败告终。
1: 哎呦，那这个时间段就走到了27、28年。
0: 对，20年代末了，
1: 就只能是再等下一次了哈。
0: 30年代，进入30年代。
1: 来送上这首 Klein Nok 带来的《同你共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咱们继续说啊，说在韩国的话就是独立政府，
2: 对，
1: 临时政府，
2: 对对。
1: 然后他是经历过了来来回这几次的统合，然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2: 都
1: 是
2: 失败
1: 的。
2: 是的，是的。
1: 走到第四次是怎样的呢？
2: 当然啊，在光复之前一直努力，没有停止过。第四次呢，就是进入这个三十年代了。其实进入三十年代的时候哈，有很多变化。一个就是这个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这是日本侵略东北对韩国独立运动来讲是一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可以中国可以跟中国联合抗日啊？
1: 哦，对啊，
2: 对呀、
1: 啊，九一八也是在三十年代。
2: 是的，是的啊，这个31年9月18号哈、还有就是这个独立运动界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不是第三次合作之后，就这个哈、左右两派一分裂之后，左右两派都建党。20年代末不就是党吗？这个党的概念是啊，成了一个这个流行，新的风潮。左派也建党，右派也建吧，建党。然后呢，以党的形式又进行联合，这是三十年代一个特征啊。
1: 就是既独立又联合，
2: 对，啊，这是就像中国一个共产党、国民党这种形式一样，
1: 是不是跟现在韩国政府差不多？
2: 的确是的，
1: 多党。
2: 是的，它就是一个多党的互相这种啊，就是争斗的这种现象啊。它这个党呢，就是比如说在这193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这个日本侵略这东北之后，然后独立运动战线就呼吁什么的，我们要团结，机会来了。啊，这个可以对着作战了，因为要跟中国联合嘛。这样的话，这个3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韩国独立运动界成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对日战线统一同盟。通过同盟这种方式啊，这样的话啊，要进行这个联合啊，然后呢，统一这个同盟呢，就是在中国上海把一些这个哈、政党团体，当时这个党是很多的。我们刚才讲不是建党成流行嘛？你也建党，他也建党，三五个人就建个党。然后呢，这党名又换，就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各个党啊，就是互相联合啊。然后这个哈、这个1935年11月份的时候啊，然后在南京啊，就宣告成立一个民族革命党。这个民族革命党呢，它这个哈、出发的时候就是啊，想要把这个左派、右派各派的这个党都统一进去，就是很多党就联合，包括在美洲活动的一些政党也把它包括进这个哈、包括进来。确实这种现象啊，但是啊，当时呢，就是临时政府呢没有积极参与这个以党联合这种现象。当时这个哈、临时政府啊，就是主导人是金九嘛，啊，他就没有参加这个民族革命党啊。然后呢，他在1935年1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民族革命党成立的时候啊，他就是啊主导着啊，跟一些拥护他的人士啊，成立一个什么呢？韩国国民党。这个名字很好，容易记，是不是？
1: 对，
2: 啊，在这个韩国国民党，它很多的这种哈、方针政策、政治倾向跟中国国民党是非常类似的。
1: 它是受到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吗？
2: 有，的确是的。这个金九为中心的这个哈、它这个国民党就受到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支持。
1: 金九先生为中心的。
2: 是的，是的，这是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啊。然后这个这个民族革命党一开始他组建的时候，就是左派右派都进来，是这样的啊，也有一些右派进去了，就是比如民族主义势力也进去了，但是啊，过了不长时间，然后这个哈啊，民族革命党内部就出现什么呢？这个社会主义势力要抓权的这种现象，这样的话，这个权力斗争是越来越激烈，这样的话，已经进去的一些这个哈民族主义势力的一些人物哈又出来了。又出来之后呢，又另建党。这个时期是出现一个党派林立的一个非常混乱这种现象啊。这是哈、第四次这个合作又出现什么呢？失败的这种结果。就是想要通过民族革命党来进行统合，但是进去的人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又另建党，这不是又失败了？这个就是哈，在1930年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啊初期到中期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接下来就第五次合作机会又来了，什么机会呢？中日战争爆发了。这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 这个独立运动界说，我们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分裂了啊！这个机会不能错过。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建立统一战线这个运动越来越活跃啊，而且他这个心理也是越来越急迫。对，的确是的啊，就是觉得这个机会呢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是这样的话，就是当时呢，这个首先是林日政府这个金九啊，还有这个韩国国民党。
1: 联合这个赵四昂，但是赵四昂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思想家啊。这个赵四昂呢，他主导啊，曾建立一个韩国独立党，还有一个李青天，一个军人出身的人物，他也建立一个朝鲜革命党啊。这几个党之后互相联合啊，这中国国民党啊，这个韩国国民党啊为中心。这样的话啊，这个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还有强化临时政府啊。然后呢，在这个1937年8月份的时候。
2: 就是联合各地的，还有其他的各地的美洲什么的东北什么一些同意他的这个主张的人物，这个政党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太长了这个名称是不是？所以在历史学界呢，通常把它简称为什么呢？光复阵线。这个光复阵线记住它什么呢？它是右派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团体啊。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这个以民族革命党为中心的这些左翼战线也进行这个联合啊。当时呢，有一个刘子明这个人物，刘子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呀。
1: 哦，
2: 无政府主义者呢，当时也属于左派。跟着共产主义者，他不一样。但是他追求的也是那种平等，社会平等。总之呢，就是以刘子明为中心啊，这个组织了一个什么呢？朝鲜革命者联盟，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团体。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叫金星素这个人物，这个非常生疏的一些人物，是不是？他这个是什么呢？金星素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然后组织了一个什么呢？朝鲜民族解放同盟，这个名称能记住吗？不能，已经乱了的感觉，因为名称好像太多。我觉得是比较混乱，觉得好像在这17的话，就是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尝试，的确是的，的确是的，不断的去更换名称，然后想要以这样的名称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的确是的哈，而且原体现出他们这个为了统合进行的这身份，尝试，
2: 的确是
1: 各种尝试。总之啊，这些团体在37年12月，就是年末的
2: 这个时候，这个左派联合成了一个什么呢？朝鲜民族战线联盟，长吧，然后就简称民族战线。其实我是专这个研究独立运动史的，对这个名称我记它的时候，我是非常头疼的。我觉得好像记着几年才记得住。这样的话，左派的这个主导人物就是金元凤啊，不要考虑太多，考虑什么呢？ 一个是右派为中心啊，成了一个什么呢？光复阵线，它是民族主义的，主导人物什么呢？金九，还左派呢啊，它成了一个什么呢？民族战线，它是左派的主导人物什么呢？金元凤。这样的话，在中国，尤其是在关内，其实在东北呢，独立运动的已经没法展开了，因为被日本侵略已经占领了，是吧？然后在关内地区，这样出现一个两个阵营，可以啊理解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出现就什么呢？左翼、右翼要 什么呢？进行联合，这个联合中间呢出现什么呢？中国国民政府的撮合，因为金九也好，你是金元凤也好啊，这个时期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援，蒋介石他是不分左派右派，他都支持，
1: 只要你抗日，
2: 对，中国当时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嘛，是不是这种情况？然后中间进行撮合，这样的话，金九跟金元凤最后也是发表共同宣言，就什么呢？我们要联合。 这是哈中日战争啊，这种这种哈这个局势啊，这种促进了他这种联合运动。但是在这联合运动当中啊，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啊，就是在中国媒体也经常报道，就是在这个哈中国在这个长沙这个地方有个南木厅啊，这南木厅一个场所啊，在南木厅呢，就是以金九为首的一些要进行统合的一些代表人，各党党派啊在开会啊，这是在1938年5月6号这天啊，在开会场所的时候啊，就是突然 啊，有一个这个朝鲜革命党的成员，那个人物叫李云汉呢， 他就突然闯进的会场之后呢，他就是对着这个当时开会这些人开枪，就乱开枪，扫射，对，包括金九还有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人物，就是都被击中，当时金九受伤是很严重的，就说昏迷了一星期，都以为没救，但是医生也觉得没救了，但是他就是 命很大，然后还有当场被这个击死的人物，所以呢这个事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反对联合的一些势力的中间的恶作剧，
1: 也是极端主义者，
2: 的确是的，这是出现一个这个小的插曲，但是

0: 他没有是阻止这个哈，就是独立运动界这种联合运动。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在1979年这个时期的时候包括这个进入40年代的这1940年的时候，就是继续各个党进行合作。这样的话，在韩国这个独立运动史上出现什么呢？这样的名称：七党合作、五党合作这种会议就是七党会议。然后是哈五党会议这样的，说7个党聚在一起开会，谈不成，然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5个党在一起再开会，这样的还是谈不成啊。总之呢，就是在这个哈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呢，就是这个哈出现2个阵营，是不是？这2个阵营为中心进行这个各种谈判、各种会合，在中国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撮合下。进行了很多次会议，但是这个时期呢，它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还是不是很好的啊。然后这个五党会议也好这个七党会议也好，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发生很大的冲突，就是很难达成这个协议啊。这样的话，中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以党进行这个合作的是有共同语言，问题是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所以中对临时政府的认识当时还不是很深刻，还不是这个很好的，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出现了这个意见的这种冲突这样的话最后导致什么呢？民族战线这一方说我不跟你谈了，民族战线呢，它是什么？首先宣誓我不跟你谈了，这样的话呢就决裂了，这样的话就是左右这个两翼政党，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一些团体，要组织单一的一个党的这种尝试又失败了。
1: 是啊，这应该说这道路也太过于曲折了。
0: 的确是的，
1: 是的。送上 The Moon 带来的《强光感》。

0: 到现在为止的话，等于是他们已经谈了大概五次，是的，是的，五次了。对对，就是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三七年，1937年上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那这个离光复之前还有一段日子，这次的话等于也是谈崩了，谈崩了之后，那还谈吗？还谈吗？
1: 谈，接着谈，
0: 对，这是哈，不可终止的一个话题哈。所以这个哈，第六次，这个哈进行这个哈这个统运动的时候，是这个太平战争爆发之后更紧迫了。
1: 太平战争爆发之后什么呢，不仅是对溃跟中国联合了，跟你世界联合可以抗日了，这是必胜的。
0: 四一四二年还剩两三年的时间，
1: 的确是的。这是必胜的啊，所以呢当时呢就是统合运动真的是现实上需要的，它存在一个什么呢，日本投降之后要建这个政府的时候要有名分，所以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对临时政府的这种认识的变化。 日本投降之后，要建这个政府的这种认识的变化，临时政府讲他是右派的一个中心团体嘛，是不是？他是金九为中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韩国独立运动两派支援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态度的变化。我们讲刚开始蒋介石他是什么呢，左派也支持，右派也支持，是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日本要灭亡之后，这不是灭亡，日本这个战败之后，这个韩国是要独立的。这韩国独立之后呢，这个谁来主导韩国的政治，是不是主导权放在谁，这个手里，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啊，简直政府就把这个筹码压在临时政府上。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支援都集中在这个临时政府上，那就是右派上。这个时候这个金元凤就架空了。 这个金元凤就架空了。这金元凤为中心的这个左派觉得，蒋介石这个态度变了，他就是一贯的就是什么，不干预临时政府，也不参加临时政府。但是中国的政府这个态度一变化之后，他就是他这个政党，他就是民族革命党，他是主导临时政府。然后民族革命党他就召开这个全党大会，然后的公开宣布要参加临时政府。他一参加临时政府，这出现什么现象呢？不用说是以党这种方式了，就所有的势力进到临时政府就可以了。这问题就简单了，是不是？这种情况下，这个金九在受中国的支援下，是不是？然后就开始以金元凤为首的一些势力开始进行这个吸收，
0: 吸纳这些势力。
1: 的确是的。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金元凤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政治上逐渐地位

0: 下降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当时他这个1938年的时候哈、啊，他组织了一个军事团体，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以前也讲过朝鲜义勇军，
1: 嗯，
0: 啊，之前是朝鲜义勇队哈、啊，这朝鲜义勇队是他主导组织的。问题是组织之后过了不长时间，这些队员三分之二的队员他就北上，北上去哪？去延安，
1: 嗯，
0: 去延安去哪儿呢？延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吗？
1: 嗯，
0: 这样的话啊，脱离阵线之后，到了参加共产党这个。那个蒋介石态度会不会发生变化？肯定发生变化。蒋介石当时是非常防备共产党这个势力扩张的，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对这个金元凤影响也是很大的。金元凤觉得他的这个哈立场啊，他的舞台越来越小了，所以他就进入这个临时政府里边来。这样的话，临时政府呢，就是把他这个哈政治势力吸收到政府里边，然后呢，啊，这个宪法也修改，这样他宪法修改之后，他就主要是有一个临时议政院，就相当于现在这个国会一样的，啊，这个左派的一些人物也让他参加到这个临时议政院里边，就是也让他啊参与这个议会活动，
1: 嗯，
0: 议会活动。这样的话，你看，不只是政府的左右联合。连这个哈，这个议会就是临时议政院也出现了左右联合这种情况，啊，真正的联合是这样的啊。还有呢，就是哈金九呢，主导下临时政府主导下就成了一个光复军，
1: 嗯
0: 啊，然后光复军呢又把这个剩下的一些朝鲜这个义勇队又把它吸收进来，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看政府还有这个哈这个立法机构啊，这个议政院还有这个军队都统一了，
1: 嗯。
0: 就这个现象是很好，是吧？
1: 这是在光复之前实现了这个大统一。
0: 对，问题啊，为什么这个时期能实现？就是啊，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什么？日本肯定会战败。
1: 哦。
0: 啊，韩国肯定会独立。
1: 嗯。
0: 这独立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嗯。
0: 要团结，啊，要获取一个能建立政府的一个这个筹码。
1: 嗯。
0: 那就是什么呢？当时主导世界不是美国嘛？给美国为首的啊，这些列强一个印象就是什么？我们比较统一，
1: 嗯，
0: 比较团结，有能力建政府
1: 啊，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一个政府，而不是靠外力
0: 的
1: 介入干涉。
0: 的确是的啊，这是就是当时这个很多人哈、啊，就是不顾自己的私人利益，
1: 嗯
0: 啊，就为了民族的大义上啊，统合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竟然在这时期实现了，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意外哈，总觉得都已经谈了五六次了，就哪一次都是以崩收尾哈。
0: 对对，好事多磨嘛，那就毕竟的一个结局啊，这我们刚才讲，这是主要是关内地区，是不是？
1: 嗯，
0: 关内地区以临时政府就是啊为中心为一个主轴，它出现这统合现象。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记住什么呢？除了啊，当时临时政府的中心在重庆啊，除了重庆之外，中国当时延安还有派势力啊。
1: 嗯，
0: 延安有一个啊朝鲜独立同盟，它是一个左派势力。
1: 嗯，
0: 啊，这个左派势力应该怎么办？金元凤他已经势力很弱了，已经进入临时政府了。
1: 嗯，
0: 问题是延安为中心的朝鲜独立同盟啊，他是的的确确的一个左派，他就是共产主义者。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金九开始派这个代表，
1: 嗯，
0: 派这个哈特使，然后到延安去。
1: 跟他们
0: 一起谈，
1: 嗯，
0: 然后呢，还派代表去哪儿呢？去东北，东北还有一个什么势力呢？有金日成在，
1: 嗯，
0: 啊，金日成一些势力啊，也去跟他去连线，然后呢，国内还有啊，然后又派代表跟国内去连线，这样的话出现什么呢？啊，首先在关内进行联合，
1: 嗯，
0: 然后以关内临时政府为中心，然后再跟其他分散的各个哈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啊，再进行联合，
1: 嗯，
0: 他目的就是什么呢？
1: 统一，
0: 统一，然后为日本投降之后啊、建政府做准备，
1: 建立独立的国家。
0: 是的是的，嗯，
1: 是。就目前来看，这个准备真的是万事俱备哈，只欠一场东风了。
0: 是的是的啊，就是准备着啊，这个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回国建独立政府。
1: 这就是光复前的风云。
0: 是的是的啊，充满希望是吧。
1: 是的，没错。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这首 Kim Chang-hoon 带来的《동립군의 국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开麦吧。
4: 所听到这是代表屏东荣获第13届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传统乐舞少年组冠军。
5: 我们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
4: 山
5: 还有河流，因为它有高有低。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比较常常出去打拼，所以没有在部落生活，所以就渐渐忘了这些老人家跟他们提醒的这些智慧还有习俗这样子。
4: 所以那个其实是已经一种气场磁场，
6: 要唱出舞步的歌的那个意思，其实不是只有情境。

0: 是全副武装，我讲的全副武装就是他们都穿着他们的部落的原住民服装，从上到下全身呢叮叮当当的、哦、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里纳里儿童艺术团，
0: 他们是来自屏东县的马家乡，是来自哪一个国小呢？
2: 长荣百合国小。
0: 百合就是那个百合花的那个百合吗？
1: 对。
0: 好，那来听他们用族语来介绍自己名字，后面有他们的汉语名字哈。
3: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拉布拉斯，潘真源。
4: 大白大白马布拉，阿公阿丹迪鲁马迪斯。大家好，我是侯以乐。
5: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萨古鲁，朱庭轩。
6: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阿伦，甜心。
7: 大白大白拉西卡达阿兰，迪亚恩迪老楚。十号人，
8: 大白大白亚马波拉的 third of second 蔡佩佑，
0: 四位男生，两位女生。那同时，他们有两位老师来带领哦。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的子文老师，我是卢凯媳妇
0: 哦，卢凯媳妇，了解了解。那接下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老师思一老师，我是来自大社的排湾族。
0: 哇，今天呢大家都穿着你们自己部落的族服，请问一下，所以今天在场的每一位他们都是同一个原住民族还是不同？
9: 嗯，刚好今天来的孩子都是排湾族，但是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部落的排湾族。
0: 来自哪些部落呢？来，同学们自己喊一下。好，来，
7: 大社、马家、青山、德文、赛家，还有一个是牡丹。
0: 在待会呢我们要来演唱的这一首曲子啊，那这个段落的话你们要演出的剧名叫做什么嘞？
8: 抉择。
0: 这个抉择里面又分为不同的剧情的段落对吧？
6: 它就是那一部戏里面的某一个桥段，然后可是也是可以代表整出戏、嗯、就是在这出戏里面不只有一个地方要抉择，就是它其实整出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去选择，甚至有到去抉择这么困难的这种地步。这样
0: 抉择在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8: 好，就是刚开始有一个部落叫做巴达
0: 巴达，
8: 对，那这个部落呢、嗯、是主要以狩猎为生、嗯、可是这几年来他们部落就是因为有干旱、嗯、所以他们要狩猎的动物为了找水源就是离开了他们狩猎的那一个领域、他们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就是开始有饥荒。那就是有一户家的一个小女孩，她就跟她的奶奶，就是我们排湾族说的伯伯、嗯、说她肚子很饿，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吃的。所以他的姑姑就是奶奶告诉他说，在部落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是以农耕为生，然后那里的水源也很好，所以他就让他的孙女去那一个部落为生，就不要再回来了。可是因为那个孙女她叫独孤，她就是为了想要让部落活起来，所以她就一样是就是去那个部落寻找食物，
0: 很勇敢的去到了别的部落去寻找食物。故事是这样的开始对不对？
6: 小女孩的那个她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的领袖也很热心、嗯、听说他们那个部落的情况以后啊、嗯、她就是跟她讲了，就是一撮小米只要拿一颗回去种，你们的那个部落里面全部整个田里面的小米都会这样长出来。
0: 抉择这件事情，所以是族人他们面对了什么样的抉择呢？其中第一个抉择就是
8: 小女孩的奶奶跟她说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然后叫她去寻找、嗯、第一个她到底要不要离开，还是就是继续留在这里陪族人。
0: 好，这是第一个抉择。那抉择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7: 她第二个的抉择是、嗯、她在面对头目给她的一粒小米。
0: 还有呢，
7: 就是他自己觉得这样没办法种出来、嗯、所以他自己在考虑要不要拿一串小米、嗯、

0: 就说头目给他一颗，但是他想说要不要拿一串这样子。
1: 对，
0: 哦，那这是有关什么呢？一串跟一粒有什么样的差别嘞？跟什么有关？
2: 它是善跟恶的分

0: 心里面对善跟恶的想法吗？
1: 对。
0: 怎么说嘞？
1: 那个恶魔说他要拿一串。
0: 恶魔是谁啊？怎么不是头目给他吗？怎么恶魔跑出来了？
1: 他是心里面的独白。
0: 哇、哦，心里面有两个声音，对不对？
1: 对。
0: 是要一串还是要一颗？是不是？
1: 对。
0: 哦，然后嘞，
1: 恶魔是觉得说，如果你拿一串的话会比较安全，因为如果那个真的是如果是不能弄的，或者是已经
0: 不能弄什么啊？
1: 那个小米没办法种出来
0: 哦，
1: 他就搞不好我们的部落还要继续发生灾难。
0: 对，
1: 所以他就希望那个小女孩可以拿一串来拯救部落。
0: 哦，
1: 可是那天使是觉得说人不要那么贪心，所以他就说你要相信头目对你的好意，所以就叫他拿一颗就可以了。
0: 因为别人也需要，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这个米对他们来说多么重要呢？
1: 那个小米在那个部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圣物。
0: 哪个圣字？圣是什么？
1: 就是神圣的圣。不能随便乱移动，如果乱移动的话他们的部落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0: 好，我们现在目前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前提有这两个抉择，那再待会儿我们就要来聆听我们来自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雷纳里儿童艺术团，他们在现场为我们演唱一段。

0: 险呢？
1: 好，节目当中，目前呢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是来自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总共有六位同学在我们的录制现场。刚刚你所聆听到的就是他们演唱了《抉择》这个骏马其中的一个段落。那其中呢，我们刚刚我听到呢，同学们他们有的是

0: 担任答唱，那有的是担任领唱。我们要请几位代表领唱的同学，他们重复唱一次他们的那一句话，然后同时来告诉大家他们唱的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哦。那也了解到说，这群同学们他们并不是只有这样唱哦，他们是真的知道那歌词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如果你不了解原住民语的话，就也让他们带领我们了解一下。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在刚刚的有一个段落是在影片当中，先有一位女孩她走了出来，然后呢手上拿着篮子，然后跟大家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感觉好像有什么故事要开始了。那我们这位呢是谁呢？
1: 这个角色就是由我担任的，然后我是甜心，然后这个我说的那个词呢，主要是在跟大家就是做一个导读的工作，就是在说之前有一个部落，他们是以狩猎为生，可是呢有一天干旱了，没有植物长不出来，所以说动物全部都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2: 爱吹那兰巴嘎多尔马路阿西嘎瓦罗路拉瓜吹吹羊啊尼嘎尔姆达。
0: 你在演出这个段落的时候，我感觉你走出来啊，你的那个眼神非常非常的专注哦，眼睛本来就非常会说话，你本来就这么有自信吗？你觉得？
1: 没有。
0: 真的吗？
1: 就是准备很久，真的练很久才会这样子。
0: 那要怎么练啊？
1: 一直到比赛，第一次比赛以前都还是很没有自信，然后也不太确定。
0: 可是你不是在家里面已经练习很多次了吗？还是怕会有出错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自己对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就是很担心别人交代的事情就是会做不好。一个段落我就是要练习很久很久，我才可以很确定说把它讲完啊，或者是可以把它做完这样子。
0: 真的哦，但是哦，端端姐姐所看到的你啊，就是胸有成竹，演的就理所当然的样子，很棒呢。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他们怎么说？
1: 妈妈说就是她去现场看嘛，她感觉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不是甜心，就是不是在她眼里面的那个，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自信啊，或者是做不好的那个不敢上台的那个甜心这样。
0: 哇，你听到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哇，我做到了，对不对？
1: 有啊，就是很有成就感嘛。
0: 那你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就越来越有自信了？
1: 就是第一次比完赛以后，老师他们都说我表现得很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原来我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开始慢慢变得有自信去完成老师交代的动作或者是要背的台词。
0: 那你的眼神呢？怎么样教你要怎么样去揣摩这个表情？
1: 因为老师讲说你的正前方是什么，给他一个定位，就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就要一直看着他。如果你的眼神就是如果飘忽不定的话，就会给人一种你没有准备好的感觉。
0: 果然哦，你看我在荧幕上看到你的眼神就是这么样的专注。好，这是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扮演了一个说书人，一个故事的开始。
2: 爱吹那兰巴嘎多尔马路阿西嘎瓦罗路拉瓜吹吹羊啊尼嘎尔姆达不达当啊嘎多当啊外刚啊斯嘎乌马阿萨车门。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聆听到刚刚前面的这个第一段，这位小男生他的名字是
3: 我的名字是侯以乐。
0: 哎，你的声音好好听哦，而且你的造型很帅的呢。那你的头发呢，是天生就这样子卷卷的吗？
3: 不是，我有去烫。
0: 你有去烫，好帅的呢，好好看哦。好，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像这位他的声音，是你们当初也特别挑选了他的声色音色吗？
4: 其实每一个孩子在做，就是应该说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是的确，我们以乐的声音是真的很特别的，我们就是有很幸运有这个孩子，然后可能因为他从小就跟在伯伯旁边，所以他的族语的那个声线其实就非常像老人家的声线。
0: 那时候呢，我在这样听着的时候，我恍然以为是一个大人在唱歌，一个大男生在唱歌，就一看很可爱的很帅的小男生，都觉得哇，那会让我想到桑布影，你知道吗？未来的
4: 明日之星。
0: 真的哦，来，我们这位侯以乐，你红了没有？来告诉大家，所以你的声音这么好跟舞舞有关系吗？
3: 应该是有一半是跟舞舞有关系。
0: 都会在他旁边听他唱还是跟他一起唱？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是怎样？
3: 因为小时候

0: 就是跟着吴吴嘛。
1: 嗯，
0: 那吴吴当然就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婚礼啊。
1: 哦，
0: 对，啊，婚礼我们一定会跳圆舞啊，
1: 原住民舞。
0: 对，一定会有歌手在唱歌。
1: 嗯，
0: 那我们听久了，听久了就会唱了。
1: 哎，吴吴他也很会唱吗？
0: 会啊。
1: 有没有最爱吴吴唱哪一首歌？你帮我们唱个几句听听看。
0: 最爱他唱什么歌吗？
1: 嗯，
0: 应该就是《西里西里》吧。那路啊，那咿呀，那呀哦，哎啦那些呢路啊，路么的呀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算古谣吗？
0: 它也算是一个古谣。
1: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0: 他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男生，对，他暗恋了一个女生很久了，
1: 哦，
0: 但是他要去告白的那一天，他就是看到他的女朋友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哦，心碎，
0: 所以他非常的伤心，
1: 哦，很难过这样子，哦，
0: 对。
1: 哎呀，你那么小的时候听着吴吴唱歌的时候，阿吴吴唱他都有教你吗？还是你其实就是在旁边听着听着先听，然后呢你就把它背起来，还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学跟吴吴学歌的？
0: 因为小时候吴吴他们觉得他们教我们还是不会，
1: 一字一句这样教你，对不对？但不好学是不是？
0: 对。
1: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多听，一直听就会自然而然把它背下来这样。
0: 对。
1: 吴吴看到你的表演怎么说嘞？
0: 他第一个应该会先去跟你讲改进的地方，
1: 哦，真的哦。哇，那那时候他有没有一开始在你练习的过程当中，吴吴曾经跟你说过什么，然后你觉得吴吴讲这个对我来说很有用这样子，有没有印象？
0: 应该就是说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在唱母语歌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就是在唱你吴吴的歌，你要把那种感觉唱出来。
1: 怎么样去想象吴吴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应该就是把自己心里的歌唱出来
1: 啊。你又没有失恋过，又没有伤心过，你又还没有，还是你已经交过女朋友有伤心过了？
2: 没有。想象那个情景。
1: 想象那个情景啊，比方说吴吴有没有跟你讲说，哎，这里哪里要怎么样唱会比较好？他有没有跟你讲过这样？
0: 没有，他就是直接改歌词，
1: 帮你改歌词哦。
0: 对，可是学校教的还是学校教的，吴吴教的还是吴吴教的。
1: 哎，你是说同一首歌旋律一样，但吴吴会帮你改歌词，他有一个他的歌词版本。
0: 因为部落跟学校的歌词一定是会不一样。
1: 我了解，所以吴吴的歌词他唱的是会比较是怎么样的面向？
0: 他改的歌词跟刚才我讲的那个是一样的，但是他叙述的是不一样的，
1: 就他用的词会不一样。
0: 对，
1: 但是那个故事的意境其实是一样的故事这样。
0: 对。
1: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吴吴教的会比较难背，还是学校教的比较难背？
0: 吴吴教的，
1: 哦，因为那个词可能会比较怎么样？
0: 很多转音。
1: 哦，转音哦，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
0: 比如说，因为我们唱歌，
1: 嗯，
0: 我们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
1: 是，
0: 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
1: 山，
0: 还有河流，
1: 哦，
0: 因为它有高有低，
1: 是，
0: 对，
1: 这样子，哦，啊，你可不可以比方说，我不唱的地方，比方说他那一句他是这样唱的，跟你们学校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有可能可以举个例子吗？
0: 比如说刚才我唱那首歌，
1: 嗯。
0: 他的歌词就会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嗯，我比方说他会怎么唱？
0: 我比较不知道后面他，可是我知道。

0: 这样子，
1: 词会比较难念，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就很像说我们在讲文言文这样子，会比较难的词。哦，但是你都会把它学起来，都听到了，对不对？哈，
0: 对，
1: 好棒哦！那我们就来请你，我们这个一乐，大家来听听看，他刚刚乾隆你们听到有没有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一乐刚刚唱的这个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的意思是什么呢？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0: 这个歌词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到山上去打猎，嗯，有肉啊，我们有到山上去种田，嗯，有小米啊，有什么的，嗯，我们一起来分享。嗯，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来分享我们的食物，嗯，我们来分工合作，来布置一下我们的比如说场地。嗯，对，
1: 表示说待会可能有活动要开始了。
0: 对，
1: 那你当时是一个族人的角色来告诉大家。
0: 对，我是一个族人角色。
1: 好的。

0: 好，在刚前面那个段落你担任的角色是
1: 长老，
0: 那你唱的这个段落是什么意思嘞？
1: 他的意思就是说非常有喜气的活动要开始，所以我们要保有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态来准备这场活动。
0: 对你来说比较需要去克服跟度过的难关是什么？你的会碰到的考验是什么？
1: 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因为有时候那个音高会不准确，所以就有时候会跑掉那个音，所以就会被老师纠正这样子。
0: 哦啊，这时候你会觉得被老师纠正呢，心里面会觉得说有挫折感吗？
1: 会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1: 就我就回家会一直重复听老师给我的音档，然后一直练习。
0: 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怎么说嘞？
1: 他就说因为看你那么辛苦，
0: 是
1: 我们就觉得你这样的付出很值得这样子。
0: 因为当初你会想来参加这样子的演出，本来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本来想说就是看到学长学姐他们都可以就是出去外面比赛，然后拿很好的成绩回来，就会有一种羡慕感。
0: 那你加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说哦，好像没有你想象的简单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
1: 会啊，因为其实像当时我在外面看的时候就看他们跳得很轻松，就感觉像很容易，可是真实到了里面练习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从一开始苦练慢慢练出来的，所以练舞没有那么简单的。

0: 耳边现在你所能听到这位呢是桑美娟，她是排湾族的歌手。
1: 那现在所在地点呢正在他们的彩排的后台。美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桑美娟，石头刀达里兰。其实这次我大部分都是以我之前出过专辑里面的几首歌，那最后一首歌是报账工。那报账工是台湾族的男生才能够吟唱的，但是就是那时候快失传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老人把它交给我，然后我就变成莫名其妙变成一个台湾族的一个女性是可以吟唱报账工的，所以其实我把这首歌放在最后面。那首是一种我做到了的，就报账工就是我把我的这些东西都分享给大家，这样就是，所以我才把报账工放在最后一首，然后用传统的方式去吟唱，就是没有乐器的这样。

0: 那在中间的话，我放了一些我自己后来这一两年的创作。然后，因为我一直觉得古调是必须要传唱，但是我们活在2025，我们要写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就在中间放了一两首我自己的创作，这样。
1: 是。

这也是一起开麦班，在今天上半场来为我们做的经典再现，下半场也要来为你们分享原住民族端端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如此的辽阔，金曲歌手桑美娟，她在过去也是在原住民的学校里面来担任老师，带大家来聆听这一段是在音乐会的现场，请教桑美娟老师有关于原住民歌谣怎么样来教导孩子，她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在单元之后，桑美娟就会亲自来到端端的录音室，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桑美娟。

0: 海口爱这个歌曲，我们知道是当时你从
1: 阿美族的部落，
0: 封闭的海口部落，在那边的生活，你的感触跟体验嘛，对不对？我的听众曾经在那次收听我们的专访之后啊，有好几个粉丝就被你圈粉了，他们很喜欢那张专辑，好爱，然后他们就觉得这里面有很浓厚、非常浓厚的情感在里头，那个文化的体验差异。
1: 其实对我来说，我在港口部落住了10年有，我是排湾族的，那排湾族是住在山上，我们看不到海。那我的后面就是山，然后凤梨园啊、草原啊这样。但是当我到港口部落的时候，我发现，我一起来看到的就是海，那对我来讲是一种非常兴奋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当我第一次住到港口部落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就跟我说。我带你去，就是米兹丢这样。那米兹丢这个词有在我的歌词里面哈。米兹丢就是去捡那个贝类的东西。对，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不要下去好了，会海啸。我就一直笑，我说为什么会海啸？他说因为你下去的时候水会涨潮这样。我说好吧，他就说其实是因为他们怕我跌倒，对，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动，你就在旁边就好了这样。
0: 这他们很幽默哈、
1: 哦，他们非常幽默。然后男生呢，他们到晚上之后，他们会看那个涨退潮的时间，然后去抓螃蟹。对，所以在歌词里面我又放了那个拉格绕，拉格绕就是去抓螃蟹的意思。那这是我写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阿美族部落。充满好奇跟那种觉得为什么生的可以吃这样，为什么就是像那个布拉鱼，他们可以捞上来之后然后吃，然后我还问他们说会不会在我的肚子里面长大，对，然后他们一直觉得我很土，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在台湾族的传统社会里面是没有的，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反正我走到那边，我就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好奇宝宝，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这样包括吃野菜啊，我都觉得，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对阿美族来讲，然后台湾族就是我们没有吃生肉，但是他们有吃生肉，他们有吃生的螃蟹，他们有吃生鱼片。那其实，在台湾族说这是完全没有的，
0: 了解，
1: 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异类，但我也会觉得他们也是异类。

0: 你知道美娟姐，其实你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你是山县台湾子，对不对？因为我其实这是我们一般汉人比较没有办法想象说，哦，原来其实各族部落其实也是会有他们的文化差异跟体验。那你的行书，因为我知道你的母亲其实是从小就唱古谣给你听，那些情感包括我第一次被你圈粉的歌就是思念那一首歌。那我知道那首歌其实是你也是在经过改编，它是一首童谣，那里面那个原本的童谣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意思是什么，原本是怎么样子。
1: 这个童谣其实是我妈妈的童谣，就是她唱给我听的，她在哄我的时候，其实
0: 她是听她妈妈唱这样子吗，还是她自己编的？
1: 我姨婆，对，她是听我姨婆唱的，然后因为我姨婆是吟唱者，那其实只有最前面那一段是我妈妈唱给我听的，就是童谣的那一段，它是摇篮曲。那后面的思念这首歌其实是我改编的，那其实我们北排没有这首，那是中排的歌。然后后来因为我妈妈曾经跟我讲过说，你先学我们的，你再去学别的部落的这样，所以我就因为我想念他，这是他不准我唱的，然后后来我改编然后去唱，就是我告诉他说我做到了，我会唱了这样。
0: 他本来不准你唱是因为
1: 他一直觉得我应该要先学我们自己部落的歌，再去学别的部落。其实思念有两首歌，它是两首加在一起，就是童谣是童谣，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
0: 对，
1: 那主旋律的那里就是因为想念去改编的。它其实它原来的歌不是那么高亢，然后它也没有那么的旋律那么的平，它其实是转音跟换气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

0: 这个是古调。
1: 哦，
0: 对，他第一句就被我改了。嗯、
1: 对。对，风情不太一样，但是你的动机来自这边，对不对？
0: 对，小时候爸爸妈妈会去山上工作，然后他们因为我还很小，他们会把我放在那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布，然后绑在两棵树上做一个摇篮，然后因为我已经在地板在泥土上面玩得脏脏了，对，所以他就把这个歌词唱在里面，他就说虽然你脸上脏脏的啊，可是我相信主灵不会因为这样就不要照顾你了，这样，所以你要乖乖的睡觉，这样。
1: 取了他的动机，但整个其实做了变化，然后词其实是也都完全不一样的，
0: 词完全不一样，包括思念的词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但思念这首的歌词里面的歌词是说，谢谢你这么爱我，你把我带得这么好。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教育会一直陪着我，一直到永远，这样。
1: 他的那个精神一直还会到现在来。
0: 对。

0: 你有接触过那个屏东青叶国小的唐秀月老师吗？
1: 我知道他，我很熟。
0: 真的吗？好，因为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访问他们团，然后可以感觉到这个要照招收团员对他们来说已经越来越难这件事情，对对不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vocal 声音好像可以培养，可是又就他的意思是他的困扰是会觉得说很多文化好像其实已经不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所以你要去他唱出那个记忆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些吟唱的感觉已经不在生活中了，其实很难让孩子们去唱出那个 feel。 像这件事情的话，美娟姐您的看法是怎么做？
1: 其实对很多教唱歌的老师尤其是原住民老师，如果他们要教古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迷思。但是我自己认为你不应该要求孩子去按照耆老的唱法跟味道跟呼吸，因为其实我记得第一个教我唱古调的老师，那个时候我才国小，他跟我说你不要模仿我，不要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唱。他说情感跟技巧会随着你的年龄跟你的历练的事情而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去按照我，因为在活在2025年，你所接触的东西就不是古老的东西啊，那你的情感的抒发怎么会一样？不可能一样。对，
0: 那怎么去让孩子一样能够去把那个精髓或那个气氛营造出来，他要怎么做？你都怎么培养孩子的？
1: 我的女儿，我的歌他全部都会唱，他现在大学四年级。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他说你要跟我一样，我是让他自然而然的去从我的音乐从我的唱歌里面去学习，然后你不能去强迫他，因为我觉得你强迫你就是改变了那个孩子的声线。对，而且现在他们所接触的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不可能唱出古调的味道，绝对不可能，除非他是我们这么老的人。对，
0: 我今天听到美娟姐这番话有让我破框的感觉。我觉得你本身个性，你也是活在你的日常里，就像现在的你已经不跟以前一样，你有以前的，但是你有现在的蜕变。
1: 对，我觉得语言跟音乐留下来是最重要的，但是那个唱法唱腔是不行，因为这样你会影响孩子的发声。对，
0: 可是像美娟姐这样的 vocal 声音就留不下来，不是就很可惜吗？
1: 但是应该是讲说上帝很公平，给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像你如果你去听那个很多出专辑的学校，你去听他们唱古调，你听他唱是这样，你听他唱也是这样，那到底谁是谁？如果你不去看他是哪一个团，对不对？其实以前我在跟老人家生活的时候，因为我很小就开始跟他们唱歌，那有时候部落会办一些歌唱比赛，然后我去听他们唱的时候，其实五个老人五个声音，他不可能是一个声音。对，但是我们现在听的是二十个人只有一个声音，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他就失去了他最纯粹的声音。小孩子其实有小孩子的声音，他会随着他的年龄慢慢慢慢去改变他的唱法，去改变他的呼吸。对，
0: 真的
1: 流行音乐绝对会影响母语的古调的唱法。对，但是这个对很多孩子来讲很难，我自己的女儿就很难了，因为流行音乐的转音技巧跟古调完全不同，所以当你习惯唱流行音乐的时候，你再唱自己的古调，你会有一个转音转不过来。
0: 比方说
1: 很多孩子就会转不过来啊，他会卡卡。
0: 那你会转不过来？比方说
1: 你有没有听过原住民唱流行歌？
0: 有啊，不是很多，现在很多。
1: 你不要讲出专辑的，比如说像IG 里面什么的哈，有机会的话，你听部落里面的孩子唱卡拉 OK 就好了。你听他在唱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唱主语歌，因为转音特别多。哦，对。那同样的， 我们一直唱流行歌的时候，我们习惯唱流行歌，我们在唱自己的主语歌的时候，他会转不过来。
0: 哦，
1: 像我唱流行歌，他们会说你还是唱古调的这样。

0: 然后这段思念的意思里面讲的是，
1: 其实这段是虚词，
0: 哦，是吟唱词，
1: 对，吟唱词，
0: 整段都是吟唱词的旋律，了解。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梅娟她在我们的即将演出的后台，然后来接受我们的专访，然后也希望你今天能够演出成功。

桑梅娟，她是排湾族的歌手。2018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拿下了最佳原住民歌手奖，在当时她是以《渲染》这张专辑来获奖。还记得那天晚上颁奖典礼，桑梅娟她就以鼓调来道谢部落的滋养。接过了讲座之后，到了后台，在当时她就也特别分享了一段她的心情。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所以她非常感谢三个孩子哦，她的三个小孩一直呢都陪伴着她，不管在做田调啦、唱歌啦、录音等等哦。桑梅娟她是一位来自屏东三地门乡青山部落的歌手，不过呢，桑梅娟她其实并没有受过所谓的正统的音乐教育。我呢要说起这位歌手，在更早期的时候，在当时因为还没有知名度。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活动单位找他的时候，接下他来表演的时候，他都是义务免费免酬劳的演出。我呢也因此就累积出非常丰富的表演的经验。而后他在出专辑的时候呢，这回我所讲的遗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走出了平常的他的同温层，来跟跨界，而且是带有着一些现代的时尚感的当代感的，然后呢还是一样不忘记从他的土地里面去汲取养分。我没有想到在我心中一个这么样原住民歌手，然后单亲妈妈，还会愿意做这么样勇敢的跨界。那我相信这个机会也跟制作人有绝大的关系哦，就是钟兴明老师，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再次来邀请到桑梅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当时录音的时候，真的没有现在这个感冒的鼻音，稍后马上回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美娟。那么，
1: 这一串就是讲你叫什么名字哈？
0: 对，石勒岛是我的族语名字，达利亚染是我的家族名。
1: 你是小的时候就天生的，还是你自己觉得是你也自己这样自学，然后再养成？
0: 哦，其实没有呢，我从小就是唱，我妈妈不让我唱流行音乐，她不让我接触流行音乐，就是只要是中
1: 刻意的吗？
0: 刻意的，然后她是一直让我不断的听一些林邦歌啊，然后部落的古调啊，然后让我去做田调，所以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田调，但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那是田调。
1: 比方说有些什么叫
0: 因为以前念小学的时候是礼拜六念半天嘛，那下午的时候他怕我没有事情做，他就会跟我说你去找哪一家的老人家，然后你今天要唱的是祭歌哦，他就会买一瓶酒，然后一个汽水，他就说等你会唱了才可以打开，不然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了。
1: 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
0: 因为他酒醉的时候他就会胡言乱语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我
1: 开瓶时间要看准哦。
0: 然后那老人家每次都跟我说我很渴了，然后我就会说等一下了，我还不会唱，然后我就会开始哭啊。我只要哭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开始哭了，好了，我们先唱。
1: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哎，但你有很认真学啊？就是说，不见得每个小孩给了这样个指令的时候，他就真的认真照办去做啊。可是你跟桑布有点像，他也是就自然而然就喜欢哎。
0: 对，其实我没有排斥，就是我从来不会去排斥这个东西，我反而是我觉得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学东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反而是最怀念。

0: 那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是跟老人家一起生活，然后、我有很多同学，但是我同学不太理我，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世界跟他们之间是两个世界。
1: 是，
0: 对，音乐课、云游会、音乐会的时候分组表演嘛，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要跟我一组，因为我不会唱他们的歌，所以我就会被排挤。但是我也没有难过，但我、我发现我反而比较因为被排挤比较独立。
1: 现在大人讲是好像没事啦，可是小孩怎么可能哦？就在那个童年成长的时候，包括你在青少年的时候，都很需要同侪的认同啊！你怎么能够这样挺过来？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的父母给我足够的爱。对，如果不够爱、不够关心，我觉得我可能会觉得很失落，然后家里得不到温暖，去学校也得不到温暖这样。但是我没有，就是。即便我同学今天嘲笑我很生气、我可能回嘴，或者是我可能动手了、我妈妈不会在他们的面前骂我，所以我妈妈永远是站在我这边，就算是今天是我错，她站在我这边、但是我回去之后我就倒霉了。
1: 哎、她好特别哦。
0: 对，我妈就会说、站在那边不要动，谁叫你打人家，我有叫你打人家吗？
1: 怎么这么可爱。
0: 对，
1: 因为你协议里面的幽默来自于妈妈。哎、
0: 对，用沟通的。而且我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谢谢我的父母跟我的部落的老人家给了我这么棒的东西。对，那我爸爸跟我讲的话是，因为我爸很老了，我爸民国三年出生的、但是他跟我说他是民遣的、他报户口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对、然后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从哪一座山走了多少座山，我才走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部落，我跟着部落一起迁移，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知道这个过程开垦一个部落有多辛苦。所以我听到的都是这种东西。所以他就会跟我说，你不要忘记你的根在哪里。所以这是我的父亲跟我讲的。然后以前老人家会跟我讲说，我们唱歌齁不用麦克风。我说我知道不用麦克风，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啊。他就说我们是工作回来的时候
1: 是
0: 要下山了、这样，那山对山我们会互相呼应、就是会叫哎、我要走咯，我要回家咯、你呢，你做完了吗，这样。那我就说是用歌声去传达，
1: 你可以示范一下别人会怎么唱。
0: 比如说有一首歌是他们在、要下山的时候我妈妈最爱唱的一首歌，叫那罗啊哎呀哎呀哎呀哦

0: 那个叫就是说，哎，我要走了，这样，哎，
1: 哎，他
0: 对。
1: 是唱这词里面是什么意思？
0: 其实他是全部都是虚词，那只是他在暗示对方说，哎，我要走了，这样。他其实他也是情歌，因为通常去山上的时候啊，都会是，男生会去帮忙女生家工作，追求者啦，对，
1: 对，
0: 所以他们都会在山上唱一些情歌，然后呼应说，哎，我要回去喽，你要回去了吗？这样，对。
1: 难怪。

0: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是重写，一个月之内把它做完的。然后哥就跟我讲说，吉他怎么跑，他比较不会像巴拉哥，然后音乐怎么弄这样。那我就逼着我自己每一天丢一首歌给老师，我应该是做了十几首了。我说我只要跳脱祖灵这件事，
1: 那祖灵本身就是在你的血液里啊。你说的你不要祖灵，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含义，你希望让人家知道不只是祖灵吧，应该是这样说。
0: 我想要让人家，想要让部落的孩子知道的是，唱古调的不是只能唱古调，
1: 我意思就是这样，
0: 你必须要做自己。我觉得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一直在唱别人的东西，但是你没有留下。

0: 下你自己的记录给你的孩子、嗯、给你的部落的人，我觉得那都是别人的、
1: 嗯、因为你如果成为自己，你是自己的样子的时候，其实你要做成什么样其实是可以很多元的。
0: 对，因为我是开心的、嗯、我听到的音乐不是一直是古调、嗯、然后我看到的人，我看到台湾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过去日据时代那种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自己、
1: 嗯、
0: 因为我要讲的是我现在在做什么。
1: 嗯，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带着原住民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另外一种突破、嗯、非常谢谢美学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玛丽玛丽，
1: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

0: 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0: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